0: 一下子又把这郭英围起来了。但是有一节，他们哪是郭英的对手，小霸王郭英手擎七星宝刀，挡前护后，挡左护右，这官兵们沾上就死，碰上就亡。顷刻之间，郭英面前倒下来十来具尸首。可是有一解，这双拳难敌四手，这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孤，寡不敌众。时间一长，郭英渐渐有点顶不住了，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这个上阵杀敌呀，那是个体力活。正在危难之时，就听得对面有人一声猛喝：“三军将士们，两厢闪开，待老夫擒他。”郭英抬头一看，只见来了一位老将，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戴亮金帅盔，身披锁子连环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往脸上观看，剑眉朗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有轮，一步漠然飘洒胸前，挥动掌中的虎头鏖金枪，直向郭英刺来。嘿，大胆山寇，哪里走？本来这来得非常突然，郭英差点没反应过来，这枪就到面前了。郭英心想我要完呢，可哪成想这支枪虚晃一下，哎，撤回去了。郭英仔细一看来人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盟叔经营殿帅朱亮祖。书中暗表，朱亮祖和郭英的父亲郭斗南、薛景云的父亲薛亮公是结拜的弟兄。郭薛二人在京居官的时候，三家经常来往，因此郭英认识朱亮祖，管他叫叔叔。今天这朱亮祖也到驸马府祝寿来了，他看不惯撒顿那般奸臣无力，就推脱说开科之期将近，各省武举云聚大都，自己责任重大，不便在此久留，便告辞出去了。回了帅府，吃过晚饭，正在书房休息，忽然中军来报说太行山108家飞龙大王杀进了驸马府。这朱亮祖一听吃惊不小啊，立刻顶盔贯甲，击鼓巨将，点起了500兵丁，直奔这驸马府而来。到了那儿啊，殿帅吩咐下去，兵围驸马府，严守各道门，没有率令任何人不得出入，自己带领诸将进了府门，派中军朱能带领4名旗牌200兵丁在府内搜查，又传驸马府的总管前来回话。殿帅问来了多少贼人，总管吓得哆哆嗦嗦呀，来了108家飞龙大王。可是你亲眼所见？
1: 大家都这么说呀。
0: 殿帅又问那贼人现在何处？
1: 在万花楼上。
0: 驸马呢？
1: 也在万花楼上。
0: 朱亮祖听到这儿就不用再问了，心想这驸马要是出了差错，那如何了得呀，便急忙起身要往万花楼去。正在这时，朱能慌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朱亮祖一看就知道这又有事儿了呀，忙喝退左右问道：朱能为何这样慌张？朱能说呀，我搜到后跨院，见藤萝架下假山后有一女子，过去一看，原来是
1: 薛姑娘。
0: 啊，怎么是她呀？
1: 不仅如此，她还说大闹驸马府的不是别人，正是郭英。
0: 朱亮祖一听全明白了，就对这朱能说，给你一支令箭，你设法将薛姑娘救出，送回府去，我立即去往万花楼。朱能二次来到藤萝架下，在假山后找到薛景云。
1: 姑娘，我家老爷让我把你送到府中，可是你这身穿戴如何出得了驸马府呢？我刚才啊，在前院找了一身衣服，委屈小姐换一下吧。
0: 说着递过一个小包袱，景云姑娘打开一看，是一身普通的兵族衣服。姑娘看着这身衣服，忍不住掉下泪来呀，心想，郭郎为我身陷囹圄，眼下生死未卜，我怎能只顾自己逃命呢？有心不走，又对不住蒙叔的一片好心呐。朱能一见姑娘低头垂泪，紧忙说道，
1: 姑娘，快把这身衣服换上，我送你出去，姑爷那里自有帅爷相救。
0: 说罢转身脸朝外站着。景云这时啊，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他在假山后换好衣服，跟着朱能往外走去。守门的兵丁见朱能带着一个兵丁走过来，知道朱能是帅爷的心腹啊，又有令箭在手，也就没敢盘查，放他们出了府门。朱能牵来两匹马，扶着姑娘上去，自己也认凳搬鞍上马，二马是直奔殿帅府。路途中碰上巡城查街的官兵，因为有帅令在手，倒也没为难他们。从此啊，景云姑娘就住在帅府，后来随朱亮祖到了宁国府，到那时候才与郭英完婚。啊，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再说经营殿帅朱亮祖赶到万花楼时，郭英已经筋疲力竭了。老帅假意动怒，大喝一声，大胆山寇，砍枪。好像因用力过猛，向前抢了一步，离这郭英就不到三尺了，说了声往南跑。郭英虚晃一刀，看见面前的蒙叔，心下无限的感激呀，但是啊，此刻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只能眼神交流了。他吊着脑袋往南就跑，朱亮祖手提大枪紧紧追赶，还振振有词呢，别跑，看我扎死你，心想你快点跑。这爷俩呀，演了一回戏。朱亮祖手提大枪紧紧追赶，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了后花园。郭英回头一看，后边的官兵还没追进来，稍停一步，紧忙说道，三叔，景云还在藤萝架下呢。老帅说道，景云有我呢，你快走吧。这时候官兵涌进了花园，郭英只好紧往前跑，迎面是一堵院墙，他纵身一跃，用手扒住墙头，飞身骑在墙上，回头看了看蒙叔，暗暗含泪说道，
1: 老人家多多保重，孩儿去也。
0: 他变了变方向啊，顺着墙头爬过了几个房顶，躲开了韦府的官兵，来到了一座大门楼上，站在上边往下一瞧啊，下边是一条大胡同，哎，四顾无人。他轻轻地跳下去，刚要走几步，突然见一个人影奔自己来了，他赶紧抽刀，就见对方一错身来到他的身后，将他紧紧抱住。他刚要挣扎，就听来人说道，齐弟，是我。
1: 谁呀？原来抱住他的是大哥武殿章。这武殿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上回书咱们说，郭英回殿取刀，武殿章看他脸色不对，有杀气，就让胡大海去追。胡大海杨八二正的，出门就没追上。回去后，武殿章呢，这心可就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惦记啊，心想绝对有事儿，要出事儿啊。这天黑以后，街上纷纷传说驸马府发现了刺客，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便安排众兄弟分头去找老七。咱们单说武殿章，在街上转了半天，拐进一条胡同，就听见哎，一家门楼上有瓦响。他心想，什么人不走正路，在房上走呢？哎，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七弟郭英啊。只见他满身血迹，跳江下来，赶紧上前抱住他。郭英便要抽刀，武殿章才急忙喊了一声啊。郭英一看，原来是大哥武殿章，叫了一声大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便倒在武殿章的怀里，累得实在是筋疲力竭呀。这大闹了一通，一般人哪有这个体力呀？武殿章急忙背起郭英啊，赶回殿房。天将三更，众兄弟也陆续回到殿中，大家围着郭英啊，细问了事情的经过。郭英就把怎么见到薛景云，怎么去驸马府杀了撒敦以及七星驸马，大闹万花楼的事详细讲了一遍。这胡大海一听呢，顿觉得十分痛快。好啊，很好，把大拇指竖起来了，痛快呀，好样的，老兄弟够得上英雄虎胆，哥哥我佩服你。朱元璋在一旁觉得这事情闹大了，需要商量个对付的办法呀。他对吴殿章说，大哥，七弟今天大闹万花楼，杀了驸马，虽说是为民除害，可是楼子也捅大了，朝廷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有所准备才是啊。吴殿章说道，此地这话说得对呀、啊，恐怕今夜就要巡街查店，全城捉拿凶手了。我想把七弟给藏起来，躲过今晚，明天咱们再把他送出城去。汤和主张把郭英藏到经营殿帅朱亮祖的府中。朱元璋说，哎，不行，虽然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但是啊，难免走漏了风声，我们不能再给老人家惹祸了。再者说，时间也来不及了，现在不能再出殿门了。最后，哥三个商量好，让郭英先改扮成殿伙计，今晚就睡在王二的房里，明天设法出城。吴殿章还把这意思啊告诉了郭英。郭英心里虽然不乐意，可是又不能不听哥哥们的话。哥几个把事情安排好以后，吴殿章让邓玉悄悄把王二叫进来。机灵鬼王二听说吴殿章叫他，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因为今天他回到殿中，对吴殿章说郭英会朋友去了，别的没敢多说。可是一听到驸马府发现了刺客，他估计啊是郭英干的，这可把他吓坏了。你别看这王二是个店小二，人送外号可是机灵鬼啊，那他见的人可太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哥几个住在一个房间内，你说一个个这面相不怒自威，尤其是还有带剑的、配刀的，哪里像寻常百姓啊？这一定是大有来头。今天。

我带那位七爷去了勾栏院，然后回首晚上驸马府就发生了命案。那是谁干的？肯定是那位七爷干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驸马府请去了白美堂的薛景云，薛姑娘，薛姑娘白天又见过这位郭七爷。就这一通推理，这店小二堪比福尔摩斯啊，心想这是要找我灭口怎么的呀，啊，哎呀，这是要整死我呀。现在他犯嘀咕了，但没办法，想跑也跑不了了，就跟着邓玉进了吴殿章的房中。一进屋一看，这几位爷一个个面色沉重，就知道我猜的准没错。王二小心翼翼地问，哎，爷们儿有什么吩咐啊？吴殿章说了，王二兄弟啊，有件事要请你帮我一下。我七弟的事儿我不说你也知道了，今天晚上就让我七弟睡到你。

0: 是人人敬爱，这我们都懂啊。这道理别看我们是小百姓，但是我们都懂。我呀还懂，七爷是为民除害的人，那么今夜就让他睡在我的房中，保管是万无一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不少有这个朋友跟慧宇反映说，夏天到了，天儿热了，体内这火呀就跟个小火炉一样的哈，这个嗖嗖的往上冒啊。有的人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出现满脸的涨红，有这种灼烧感。原因是什么呢？火从何而来？那么各种各样的火我们应该如何去啊？怎么来这个消火？火到底是跟哪个肝脏气脏气有关系？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我们也会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有人说老师啊，这个时候容易上火，手心脚心都感觉火烙烙的哈，有的时候能出一点汗，有的时候连汗都没有，那就是干烧哈，太吓人了。那么这个季节的这个火呀，和我们的哪些脏器有关？不知道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能够判断的准确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问候我们本期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说到这个火，你觉得你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肝啊、心、脾、胃、肾，哪个脏器更容易在这个季节上火，出现火的症状呢？
0: 在这个季节呢，一般肝火比较旺盛啊，就是春夏之交的时候，肝气升腾，就是这个时候呢，肝火特别容易旺。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逐渐变暖了，咱们的肺火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出现咽喉红肿啊，出现咳嗽，出现感冒啊，这都是肺热引起的这个问题。
1: 看来这脏器的火还不少哈。当这些脏器出现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捕捉到？怎么来捕捉？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看到、感受到，或者我们自己能发现？在片花之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和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当我们的什么样的脏器出现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能够捕捉到呢？冯院长给我们先说一说吧。如果说肝啊这个出现的火，我们得怎么来发现呢？
0: 从肝火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去观察它。首先呢，中医讲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开窍于眼睛。如果出现了眼部干涩，或者是眼睛这个充满红血丝，或者眼睛干焦干痒，或者视物模糊，这时候呢都是出现肝火旺盛了。另外呢，出现口干口苦，这个时候呢也是代表肝火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就是调整这个肝脏调整这个肝火的问题。
1: 肝还有呢苦，这个就是说从肝脏来的。那如果说是肺火比较大，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判断？
0: 出现肺热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可能出现咽喉的红肿，然后呢咳嗽，然后呢有痰的话，痰颜色特别黄。另外呢，出现肺热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咱们呼出这个气啊，比如说咱们用鼻子呼气，呼出这个气啊感觉比较烫手，这个时候呢代表咱们呼吸系统的温度比较高了，也就是咱们说的肺热啊，这个时候判断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1: 这是肺。那如果心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人的心火比较旺啊。
0: 心火旺呢，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中医讲心开窍于舌，如果舌头颜色特别红啊，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舌尖啊特别红，布满了珠点啊，就是说咱们红点，就是红点。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代表咱们心火大。另外呢，出现了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因为心火一旺啊，扰乱心神，所以说呢，出现心烦呐、不宁啊，出现不寐啊，出现不好睡不了觉，然后呢，心动过速，这都是心火旺盛的表现。
1: 您看啊，这回有了心火、肺火，还有肝火。除此之外，您刚才还说到有其他这个脏器也容易出现这个火的问题吗？冯院长。
0: 主要呢还有一个胃火啊，胃火也比较容易出现。
1: 胃火也是。
0: 因为很多人呢，比如说经常吃辛辣的食物啊，或者吃油腻的食物，或者经常饮酒啊，这个时候呢都会在脾胃中运热啊，出现这个胃火的问题。胃火出现呢，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出现口干、口渴，另外呢就是口中口腔异味啊，比如说口臭啊，便秘啊，大便干结啊，这个另外呢就是可以出现易饥，就是特别爱饿，就刚吃完就想吃再去吃东西，这都是胃火比较盛的一个表现。
1: 无论是心肝脾肺肾，好像这里面只有脾是不是它不太容易上火？
0: 对，脾一般没有火，
1: 愿意湿。
0: 对，脾积湿，积湿的比较多。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体都是一个平衡的脏器，我们就怕的就是水火不容，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很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不适。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既然我们身体这么容易上火，而且有这么多的途径容易出现火，那我们其实就得预防了。所以无论是你看说肺呀、胃呀、肝啊，还有心这四个脏器特别容易出现火的时候，那我们就得针对不同的脏器出现的火 对症下药，是这样吧，冯院长？
0: 是这样。虽然咱们笼统把它称之为火，但是呢，每个脏器有每个脏器的特点。咱们去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用药啊会有选择性。就这好比说，就像着火了一样，咱们就是说隔壁着火了，咱们不能说灭咱们这个屋子，这往这屋浇水，那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定要用相应的药物去引这个经络，让这个药物达到相应的场所，这样才能把这个火给消灭掉。
1: 所以这个消防员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就可以做到，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不专业，还需要专业的消防员来做。那如果说这几个地儿哈，这个出现火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做的好去给自己泄火的是哪一个脏器出现的这个火的问题呢？
0: 最常见的哈，就是咱老百姓经常出现的是胃火比较重啊。所谓的就这个火呢，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其实这个呢，就中医的这种诊疗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人体这个每个脏器啊都有相应的温度，温度呢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之内达到平衡，它就是处于最良好的状态。假如说温度过高了，比如说咱们胃哈，咱们正常的话可能维持到37度啊是正好的。如果这个温度要升高一些，这个胃部的菌群就会出现紊乱。这个时候呢，它的机能啊就会出现紊乱了。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出现口臭啊，出现便秘啊，出现牙龈红肿啊，出现多食易饥啊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处理呢，咱们就是说，就是一般来说呢，病从口入，胃肠的火呢，一般都是从饮食上来的。比如说经常食肥甘厚腻的食物啊，或者是饮酒啊。等等，这样呢，咱们首先呢做到的源头呢，就是把这个引起火的原因清除。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吃的食物过于油腻，这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容易出现火，这个时候再把这个饮食一定调整为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呀，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啊，这样呢慢慢的胃肠的火就下去了。
1: 就是说胃火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调的，
0: 是这
1: 样。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你如果胃火比较大了，平常你吃的油腻过多了，喝的酒哈，吃的这个油炸的呀，或者肉类呀，油腻的过多，或者辛辣的，那这时候你就要用清淡正好相反的一种方向的饮食方法来进行调剂。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个肺火我们自己好清吗？
0: 肺火呢一般都源于咱一个感染啊，比如说咱们出现了上呼吸道感染呐，或者出现了扁桃体炎呐，或者出现了肺炎呐，导致肺部的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它与饮食的关系都不大了。它就是说肺热呢，就是肺主皮毛嘛，它是外受之邪比较多，基本都是属于感染引起的，出现肺部的温度增高。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保养就意义不大了，不是说咱调整饮食调整情志就能解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用相应的药物把这个肺热清掉，肺热的温度达到正常范围之内呢，这个肺火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呢，咱们这个病也就好了。
1: 明白了，就是找专业人士来清清肺火。其实体内出现火的时候啊，我觉得人一定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们人体要想舒服，一定是要平衡的状态。那么水火不容，而且我说这个水和火当然不均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我们说就比如说失调的这种状态。那要不就是一些亚健康的一些问题，甚至会不会有人一些头晕啊、头胀啊，它会不会还和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容易混淆？比如说，当我们体内火大的时候，会不会跟高血压呀、这样的一些基础代谢类的疾病容易混呢、误诊呢？
0: 这个高血压呢，与咱们的肝火有关啊。如果肝火过盛的时候呢，极容易出现呢，刚才咱们讲，口干、口苦、眼部干涩、血压升高、心率、心动过速啊。就是说，咱们人体啊，就是所有的指标几乎处于一个平衡状态。比如说，咱们都讲了，说我平时总关注我这个血压，血压呢，它有一个在正常范围内之内波动。如果过高的话呢，咱出现高血压病了。那有的人说，那你看我血压低点行不行？低点也不行啊，出现低血压病，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血压也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它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上保持稳定，咱们人体才能特别舒适的这个存活。包括咱们的体温也是一样啊，咱们体温的话，体温过高的时候，咱都知道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把咱体温降到正常。但是体温过低可以吗？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体温过低呢，人体这个代谢也会出现紊乱，甚至呢危及生命。以此类推啊，其实人体所有的指标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之内。如果在平衡状态之内的话，是呢， 人体是处于最良好的状态。如果打破这平衡达到一定的程度了，不论是过高也好或过低也好，都会出现问题。像比如说今天咱们讲这个火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任何脏器包括身体的温度呢都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假如说呢温度呢突破一个界限了，比如说胃的温度啊、肺的温度啊、肝的温度啊，包括身体的温度啊，突破这个极限之后，人就是说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也就是咱说的有火的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及

0: 的清热，不然呢，对这个脏器的功能啊会受到影响，在继而影响到身体的整个状态。
1: 早期的发现我们的这个小火苗的一些苗头，然后及早的干预，及早的去治疗，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舒服。今天早上呢，在和一个朋友聊的时候还说呢，说体检当中啊，这个也检不出来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你要说有什么大毛病也没有，但是啊，就是感觉到哎呀，这个乏呀不舒服，就感觉哪儿不得劲儿，这就是现在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三个字，就是亚健康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火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个亚健康的一个根源呢？
0: 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讲嘛，人体的所有的这个指标都处于一个平衡，包括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体温呐、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处于一个平衡。包括咱们说这个疾病的到来，其实疾病到来呢，很少的时候呢是说一下突然来的，包括一些急性的病，它表面看是突然来的，实际上呢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的过程，
1: 没那么突然，
0: 对，漫长的缓冲的过程，也就是用咱们医学上讲呢，就叫做亚健康的状态，就是一个状态。如果这状态呢，咱们及时的去干预它。干预它呢，就是会很快的恢复到健康。假如说这个在这漫长的亚健康状态之中呢，咱们都没有去干预它，任其发展，最终呢它可能就会突破亚健康，形成这种相关的疾病了。所以说中医一直强调说治胃病，啥叫治胃病，其实就在亚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关注，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去干预，这样呢把这个所有的病态啊一定要消灭在萌芽之中，这个时候呢付出代价是最小的。假如说这个疾病突破这个亚健康了，就是说越过这个亚健康这个线了，达到疾病的状态，咱们治疗起来呢就是比较艰难了，付出代价就可能比较大了。
1: 真是这样，所以早期的干预特别的重要。夕阳红他这个问题太尖端了，我看完之后我都不会了。他说老师啊，我吃饭就头晕，咋回事呢？那你是对饭过敏呢，还是怎么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只是吃米饭呢，还是说所有的这个每顿饭你吃完都头晕？你再说清楚点，如果说就是吃米饭，你吃的量怎么样？吃的多了头晕，还是只要沾点边你就头晕？有没有可能是血糖高的这个反应呢？
0: 像这位朋友啊，他虽然提供这个信息啊，说一吃饭就头晕呢，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虚。如果用这个咱们这个现代医学解释一下呢，就是您气血不足啊，整个身体机能比较弱。吃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所有的血液呀、本来不足的血液就都流向胃肠，流向消化系统。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其他重要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相对性的缺血缺氧，就会形成头晕呐、心悸呀、疲乏呀、嗜睡呀、特别想睡觉、特别想去躺一会儿这种情况。
1: 困，再说想睡觉，那就是脾比较虚。
0: 对，中医
1: 所以血供不上大脑了，是吧？
0: 脾虚出现了已经。
1: 那他如果不吃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只要有这个就是成分进入到胃肠，可能胃肠太虚弱了，它带动不了整个的体内的循环，就要把全身的这个血液都用在这个脾胃当中，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整个血液不足，因为咱血液是有限的，血液携带的氧气啊，携带的能量也是有限的。
1: 对，
0: 假如说咱胃肠消耗过多的氧气，过多的能量，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相应的比较重要的脏器，比如说耗氧量比较大的心脏和大脑，这个时候的相对性是缺血，出现这种情况。
1: 所以它得补脾。那么如果让他这种情况下补脾的话，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给咱们来描述一下呢？
0: 起码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肠道的情况啊，大便的情况啊，包括血压的情况啊，就是需要了解。
1: 记住了啊，肠道情况、排便的情况、血压是不是正常，把这些信息包括是男是女、年龄多大、有没有基础性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越详细的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让我们的老师给您出具良方。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说到这个火从哪儿来，然后呢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去火，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他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是不是火。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脸已经很红了，手脚已经热了，那心都已经烦躁了，那这可能已经感受到这种火了，甚至口干舌燥口苦。有没有一些比较隐形的火呢？就是这些火只有在专业人士那儿才能判断出来，普通老百姓可能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火。
0: 再一个呢，就是比较不常见的，就是泌尿系统的火了，就是咱们肾热吧。比如说出现小便的频数啊。
1: 就是真的也有肾的来的火。
0: 哎，对，可以，就是出现小便的疼痛啊，然后小便颜色特别红啊，特别尿频呢、啊，腰酸呐、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代表咱们肾脏出现了热，出现了火，包括出现五心烦热啊等等等，都与肾这个火有关联。
1: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下焦来的了，可能就需要尤其是一些老年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泌尿方面的内容了。那么这也是一种火，容易隐藏，包括有的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这个排便的时候就颜色发黄甚至发红了，颜色非常暗，那这时候就是火来的是吧？
0: 对，这个是肾有热了，肾有火了。
1: 那么这个时候当肾出现火的时候，它这个调的方法是不是更难一些呢？
0: 如果要是专业的话并不难啊，比如说咱们中药里边常见的竹叶它就是清这个肾热的，
1: 是这个竹子叶、
0: 对，竹子的叶清这个肾的热比较好。另外比如像泽泻啊、滑石啊、茯苓啊，它都有良好的清这个肾的热的作用。
1: 如果我们说有的人啊只是一个火症，那么我们的专业人士可能包括自己也会降降火，因为现在很多人吧特别聪明，听了各种各样的养生之法啊，网上的、搜的、百度的各种各样的，自己也会弄一点什么黄连啊、什么菊花呀、各种各样的菊花，他就去给自己降火。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他既有火还有寒，所以他光降火了之后，他反倒身体更难受了呢？
0: 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常见啊。其实如果说身体真的单纯表现为寒呐、热呀，这个比较好弄了，就是都知道说我又寒了的话，用什么药去清去温它。如果热了的火的话呢，咱们用什么药去清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说咱们临床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几乎都是寒热错杂的。这就好比呢，比如说咱们胃上有热，可能肠道上还有寒，或者是让咱们心经有热，咱们可能胃上还有火，等等吧。就是说这些病啊，都是说错综复杂，所以说呢，就是需要咱们就是精准的去辨证。假如说咱们看着只是单纯看到火了，忽略了寒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一些清热的药啊，就可能身体反倒不适啊，出现各种难受的症状。依次类推吧，就是说咱们出现火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查别其他的脏器。每个脏器甚至说有一个脏器呢，可能寒热都是焦灼在一起，所以说调理起来咱们一定要就是认真细致仔细的去观察。
1: 还真不能乱用这个药，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看大家伙在公屏当中的留言遇到了怎样的问题。这个朋友呢就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小外孙的眼睛出现了事儿，这也是一种火是吧？
0: 对，眼睛出现这个麦粒肿啊，就是咱中医讲肝火啊，肝火引起的。中医讲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肝火一旺的时候呢，眼睛比如说出现结膜炎呐、角膜炎呐，或者是麦粒肿啊等等，就是出现这个火的问题。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当中哈，跟这位好朋友说到了，可以给小朋友用一点儿菊花茶。
0: 可以用点菊花茶喝一喝。
1: 好，大家伙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谢谢我们的朋友们的分享。那么针对这个一些火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伙呢要重视起来。如果这个火我们短时间内没有发现，时间长了这个火在我们体内呢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0: 这个火啊，就是如果一旦积累久了，如果说比如说胃火比较大，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形成咱们一些常见的慢性胃炎或者是胃溃疡的一些问题。如果肠热积攒比较久，就会形成顽固性的便秘啊，等等的问题。如果肝火过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眼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呢心动过速，心火盛呢，失眠呢、多梦啊，这些情况就会经常出现了。
1: 他说了，说不爱吃饭，那小朋友当出现火的时候，他不爱吃饭是正常的吗？
0: 是这样，因为肝火一盛的时候呢，一般胃肠会受到影响啊，出现这种厌食啊、口臭啊、便秘啊，或者是腹痛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只要是要把这个肝火除掉，这个一系列的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
1: 通过这个，如果说他通过菊花茶可能解决不了暂时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如果要是说菊花茶解决不了的话呢，就可以咱们比如说服用一些中药了，力量比较大一些的中药，对这个火的清的力度就比较大一些呢。
1: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漠然他说，老师啊，上热下湿是什么症状啊？刚咱们说上焦火下焦寒，那么上火和下寒以及上热和下湿，他们有没有区别呢？
0: 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咱们说的上热下湿呢，
1: 嗯，
0: 是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出现啥情况，比如说上热的话，上边指的是上焦，比如说心呐、肺呀、胃呀出现了热，比如说咱临床常见出现口干呐、口渴呀、牙龈红肿啊、咳嗽呀、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下湿呢是下焦出现了湿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呀、小便不利呀、小便频数呀、就尿路感染呐，然后出现了肠炎的症状呢，就是说经常的腰酸腿软呐、等等情况，就是说上边出现火的问题，下边出现湿的问题啊，它存在的这脏器呢也不一定不确定啊，就是说上焦主要是指的是心肺，下焦呢主要是指的是咱们肠道啊、肝肾这个功能出现问题。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漠然，你对这个判断到底准不准哈、啊？就是很多人说我下焦什么寒呐、湿啊，上焦火呀、热呀，就大家一定要这个专业人士判断才行。不然的话，你这个给自己，你说完之后，老师给的方式针对你说的这个内容给的，一定要把症状说得越详细越好，是吧？
0: 啊，是这样。
1: 他写的是腿酸软，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也是这个漠然啊、
0: 一般来说呢，像他这个情况，如果他是判断准确的话，咱们就应该用一些相应的利湿的药物。
1: 嗯，
0: 因为身体一旦有湿的时候呢，他的常见症状就是酸，另外呢沉重，就特别沉呐、特别酸沉，比如说腿呀、特别沉，上个楼抬个腿都费劲，另外呢腰也沉重感，总会感觉有一种下坠的感觉，包括肠道都是总有一种就沉重下坠的感觉，这时候呢应用一些相应的利湿的药物，比如说薏米呀、红豆啊、它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利湿渗水的作用，把这湿气排除掉之后，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酸沉就解决了。
1: 卧床女孩也是我们的老粉了，她说慧宇姐上午好，请问一下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左眼有一层蒙，看东西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会不会也是跟肝火来的呢？
0: 对，一般来说呢，都是常见来说是肝火引起的，出现眼部的视物模糊、

0: 火是这样吧？因为它缺乏运动量。
1: 对，尤其这个季节啊，就是这个火跟季节性关联特别大。
0: 嗯，
1: 尤其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万物生发，温度升高，逐渐升高，另外呢，就是人体这个从冬天到春天呢，这个过程呢，就会出现积热积火的现象，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热呀、肝火呀、胃火等等相应的情况。
0: 嗯，所以一定要这个及早的调理。他说我是长期卧床，那么长期卧床的话，我觉得护理很重要哈，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这个相关条件的话，及早的进行一个看看全身的哪些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及早的调理很重要。那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您健康的每一天，都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之下，现有的身体的状况之下，能够更好的去调理我们的状态，让我们自己呢身心调达。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支持，代表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那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

0: 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现在呢，大家呢在早晨的时候去扫事儿啊，或者是说呢，现在你在路旁呢都能够看到一个物件儿。
1: 嗯，
0: 哎，就是呢我们要呢在节日当中挂的这个物件儿、啊、哈，
1: 哎、
0: 葫芦。
1: 哎，
0: 同时呢，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采一些艾蒿啊，配合这葫芦挂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
1: 嗯，
0: 我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呢，我这种习俗呢依然是啊，这个在我们家呢始终是没有间断过。哎，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还要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线儿。
1: 哎，这个五彩绳哈，我今天就已经系上了，
0: 很应景。

0: 所以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希望家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呢，不仅是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同时呢也能够呢在传统节日的这个当天呢有更多的这个体验感和快乐感。
1: 嗯，
0: 您瞅瞅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五彩丝线传端午，宁心聚力品民俗，玻璃山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您瞅瞅，这不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吗？
1: 对的，那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机关干部精神文化生活，那近日呢，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通过编织五彩绳民俗的体验活动，让机关干部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温情的氛围当中呢，共同度过传统佳节。
0: 五彩绳呢是端午经典民俗的物件，也是珍贵的非遗民俗技艺，蕴含着祈福安康、驱邪纳吉的美好寓意，那么承载了千年以来的端午文化底蕴。本次活动呢以五彩绳为媒介，带领机关干部重温呢端午民俗，感悟传统文化，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跳出日常工作节奏，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1: 那活动的现场呢也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热闹，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各色的五彩丝线还有编织的工具等等的物资，并且详细的讲解了五彩绳的文化寓意和基础的编织手法。大家呢热情满满，积极的参与，指尖翻飞的缠绕着丝线，认真的学习编织的技巧，过程当中呢职工干部也会相互的去交流，去探讨，互相帮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呢去切磋技艺，增进这个交流。那么一根根精美的五彩绳陆续的就成型了，每一根绳结呢都寄托着对于平安顺遂的美好祝福。
0: 小小的五彩绳那串联起了端午情，凝聚奋进心。此次活动不仅让非遗民俗文化走进机关，贴近干部，有效传承了传统端午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干部职工的距离，凝聚了团结和睦的机关情谊。大家在亲手编织的过程当中，能够舒缓身心，陶冶情操，让节日的温暖与美好祝福在指尖传递。那下一步呢，玻璃山镇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呢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深耕传统文化，弘扬时代新风，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不断提升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福仙镇胜利村呢举办了端午秧歌汇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1: 本次汇演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的秧歌队呢同台演出，交流展示。那各参演的队伍呢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呢身着亮丽的服饰，伴随着欢快的这种响彻的锣鼓的节奏，挥舞着彩扇，舞动着彩绸，舞步呢也是非常的整齐和灵动，动作呢舒展流畅，将传统的秧歌的独特韵味和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呢展演是吸引了大批的村民来围观，现场呢人头攒动，气氛喜庆而热烈。
0: 此次跨区域的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了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0: 有感觉。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呢扎实开展夏季防溺水基层治理专项行动。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水域溺水事故呢进入高发和易发时段了，未成年人涉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屏障，压紧压实基层安全治理责任，从源头上防治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近期呢永嘉乡立足基层治理职能，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专项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为让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呢入脑入心，永嘉乡组织基层治理办公室、应急宣传等部门工作人员及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到辖区各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向在校的师生发放了防溺水安全宣传手册，手册内容涵盖野外水域危险性、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方法、科学施救技巧以及错误施救警示和知识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组织学生集中去观看防溺水的警示教育宣传片，组织学生集中的去观看动画，这以动画片为载体的防溺水的宣传短片，那通俗易懂的呢去讲解野外水域的戏水、私自下水的各类安全隐患，清晰的警示涉水危险，为全体学生敲响防溺水的安全警钟。
1: 那么排查小组呢，小组啊深入到各村的这个各村组的田间地头，对辖区内所有的水库、大小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进行逐一排查和核实。那么重点的检查呢，水域周边的防护栏、安全警示牌和警示标语、救生器材等安全设施配备和完好情况。排查过程中，对于缺失模糊的警示牌及时的增补更换，对杂草遮蔽还有呢视野不佳的警示区域进行了清理整治，为确保所有危险水域警示醒目防护到位，不留盲区，同时呢工作人员同步对周边的群众开展流动宣传，提醒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履行好监护的责任，要紧盯孩子暑假、课余、节假日、放学后等关键的时期，严防溺水意外的发生。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防溺水常态化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巡查，常态化开展入户普及宣传，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防护体系，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不断织密基层的安全治理网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辖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全力筑牢夏季平安稳定的安全屏障。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演练，为扎实地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地

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的等等的一些作业，高效地完成了各项的抢险作任务。那此次演练流程规范，处置高效，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不仅呢全面的查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还有效地锤炼了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基础，为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防汛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的专场精彩开赛。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聊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聊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1: 那本次的赛事呢，分为小学、初中两个组别，那依次的进行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呢送上了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的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了专业化指导性的教学参考。那么本次赛事的赛制设计呢，也是科学完备，兼具了趣味与挑战性，全程采用了实时抢答的模式，设置了4大特色的答题环节，答题的环节，那多维度的去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的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和图文意象的解读水平。那比拼全程呢是紧张而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的环节呢，学子博闻强记，那精准的补全了千古名句。诗词的选择环节呢，大家审慎的思辨，明辨正误，充分展现了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那宫格猜诗环节呢，极具观赏性。6宫格的5言、9宫格的7言诗句呢，拆字随机的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着零散的文字就能快速的锁定完整的诗作，抢答之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呢，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们呢也是观画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了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0: 4轮比拼结束后呢，现场同步公布了积分榜单，依次揭晓了小学组、初中组10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呢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了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那据了解呢，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持续有序推进，那么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呢敞开呢参赛的通道。6月25号14时呢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

0: 又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呢？就是你吃咸的，我吃甜的，哎。嗯，就是每到一个节日啊，可能我们的饮食文化呢，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差异。
1: 对的
0: 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一直喜欢吃咸的，北方都是以咸食为主。
1: 哎，
0: 但是一到特殊的节日，咱们就想造点甜的。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南北方哈，可能之间就要在网上开启了一些争论了。
0: 哎，对，
1: 你们平时吃的那么咸，那么重口味，怎么这个时候你们吃
0: 甜的？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了呢？
0: 哎、嗯。
1: 然后呢，又会很多北方的网友说了啊，你们平时吃的那么甜那么腻，那为什么能接受粽子是咸口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
0: 就说说吧啊，
1: 就起了争端了。
0: 哎，而且呢，馅料是就是大馅儿，薄皮儿大馅儿，还有呢这肉馅儿哈，有些时候呢就我们东北的饺子里常出现。那这时候你就发现饺子馅儿呢，竟然是这广东一带或者是浙江一带、湖南一带很多地方他们会出现在这个粽子里。
1: 哎。
0: 哎，那你看啊，就比如说人家那头哈，经常出现的这个蜜豆啊，一些甜东西啊，还有一些蜜枣啊，这回就出现我们的粽子里了。
1: 对的，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差异哈开始对调了。
0: 嗯，
1: 很多人在南方呢，他们可能喜欢吃排骨的、腊肉的、
0: 嗯、
1: 咸蛋黄的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的哈。这个呢是我大学室友，他就是南方人。
0: 嗯， 嗯，
1: 然后呢，他一到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寄粽子。刚开始吧，起初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我就想，我说你们平时吃那么黏腻，怎么能接受这么咸的粽子呢？但是当你吃上之后发现，哎，好像口感还是可以接受的，
0: 挺好吃的、啊、
1: 挺好吃的。
0: 其实呢，这肉粽子啊，我吃过啊、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肥肉的粽子，我喜欢吃瘦肉加蛋黄的，
1: 嗯，
0: 里面带有点香菇啊、但是有瑶柱我不太喜欢啊、我可能不太喜欢瑶柱的味道。确实啊，就是我们北方人呢吃南方的粽子也觉得挺好的。那我呢有一个这个我们同系的有南方的同学，那我们也给他带过我们北方的粽子，他吃了以后呢觉得呢就像他们的这个八宝饭。
1: 哎，对对对，
0: 哎，他说这个也挺好
1: 吃的，也挺好吃的、
0: 哎、有点青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其实呢大家呢对于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从汤圆上来讲呢，
1: 哎，
0: 咸汤圆呢我也吃过，我多少觉得还是甜汤圆好吃、哎。

0: 好，对对对对的，就像这个粽子吧，可能如果说有很多人喜欢吃糯叽叽的口感的话，就会觉得，哎，这个粽子其实它怎么吃它都好吃。
1: 对，
0: 只要说味道不是特别这个特别怪异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说到这个汤圆的时候哈，哎，我们等一等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再深刻的去讨论一下。
1: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粽子啊，不光是馅料不一样。那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很多创新的馅料。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啊，都出现了有这个榴莲馅儿的，
0: 哎，
1: 还有呢这个叫豆沙馅儿的，
0: 哎，
1: 就像呢这个我们吃的铜锣烧一样的。
0: 还有呢这个粽子哈，我们一般都是这个糯米，
1: 哎，对对对，
0: 是这个是以米为外包装的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出了很多是什么呢？这个叫冰皮粽子，
1: 哎，
0: 它是透明的，这种薄薄的
1: 亮晶晶的，哎，外面没有粽子叶儿，
0: 对的，
1: 哎，但形状呢还是那个小三角，
0: 哎，小三角形的，
1: 整的还挺好吃的啊。
0: 对，
1: 其实呢，粽子的，说到粽子的形状啊，各地它都不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呢，广东的粽子呢是呈三角形或方形的。三角形我倒是见过，我家粽子也是三角形，但是方形我是真没见过。
0: 哎，这个方形的，说实话我见过。当起初我是以为，我说他是不是不会包三角形的粽子呢？怎么包的像一个方方的、圆圆的、
1: 点了
0: 圆柱形，还有点啊，现在看来不是的，是人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
1: 啊，他们这个还有一种粽子，像啥，像大枕头一样，
0: 哎，
1: 这么大一个个儿啊，就是让我觉得，我说这粽子可挺扛口，啊。
0: 这粽子你得一家人一起吃，
1: 哎，一家人造一个就可以。这是广西的
0: 枕头粽，对，
1: 哎，人家也是净耳包成这样的，
0: 嗯，
1: 哎，是故意的净耳的，那适合一家人使用，有肉粽、排骨粽啊，还有这蜜枣的、这枣粒的，还有豆沙的等等。你看人家那大粽子，我确实看到这样的粽子了。
0: 嗯，
1: 那在这个福建呢，还有叫五节粽，哎，这个粽子呢，有的呢是用这个竹节包的，我确实是看到过有这个竹节里带粽子的。
0: 现在我确实看到，咱们好像之前双辽也有卖的，就是这个竹筒粽。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他用小竹筒，哎，把这个米放到里面，然后中间也会加上馅料，然后去上锅蒸。蒸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小竹筒哈，你可以把这个竹筒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这种。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竹筒粽其实也挺好吃的，它会有那个哎竹子的那种竹香味儿。
1: 它和这个粽子叶这个味儿啊，真的是
0: 有区别的，
1: 有点区别，但是都清香。
0: 哎，
1: 你比如说浙江一带，比如说嘉兴的这粽子啊，它就和广东的粽子有点像了，都是这个长的三角的。嗯，它要比广西的这么大的粽子要小，
0: 哎，小一
1: 点点，但是形状上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相像的。而且呢，在苏州地区呢，纪念伍子胥的这个祭典活动啊，这粽子也是兼具着一些文化传承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在屈原的故里，我们在湖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赛龙舟和诗会。
0: 对，
1: 哎，在湖南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啊，这个丢粽入江来纪念屈原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嗯，
1: 湖北、湖南呢都会有这样习俗。
0: 对，其实像在不同的地区哈，很多时候它的文化、饮食和一些特色，它都会结合当地或者是结合当地的这种哎传统文化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习俗去进行稍加的改动。
1: 哎，对。
0: 但是总体来说，哎，差异还是不算太大的。
1: 对，我们都会呢有一种文化的传承。
0: 嗯，
1: 不是因为呢我们的地方不同，我们的传承就不一样，这是不对的。
0: 嗯，
1: 那贵州的盘州呢有灰粽，是用这个糯稻草灰染米，哎，就是把米先染成灰不拉几的这个色儿，这个我见过。
0: 哦，
1: 我有一个同学是贵州的，他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粽子，这吃的怎么说呢，也有一种草香味儿，但是呢还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竹子的粽子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面有这个粽叶的这粽子还不太一样，
0: 还不太一样。
1: 哎，它加入了有火腿丁，这个我真的是这个吃过，确实有火腿丁。它这个口感呢，我们是糯糯的，它是有点
0: QQ
1: 弹弹，有点类似于介于呢在这个果冻和糯叽叽的中间。
0: 嗯，
1: 哎，还保留了一种传统的这种味道，兼具呢祭典和这个文化习俗。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在四川，那你就会有抢鸭子的活动。
0: 哎，真的确实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文化。然后呢都有一些特色的这个习俗活动。
1: 嗯，
0: 可能在南方呢就会有赛龙舟，或者说是什么抢鸭子啊，还有诗会啊，诗词大会。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那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旅游中。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艾维丁中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扩开拓视野。

其实呢，旅途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旅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位听众说啊，他和朋友一起去新疆，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一起骑马奔驰，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忘。

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外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呢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一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文，带你呢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四川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四川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西风夜，
0: 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当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神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两两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国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美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的《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人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硬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时间飞越风浪的火焰，期待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

害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地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擤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啊，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么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

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腱，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九七。

0: 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1: 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三十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十七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一百零五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3: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手啥卖，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枣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1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6: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 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

0: 爱盐碱灵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

0: 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

0: 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郑翠屏让别人看着牲口，他去打店，伙计领着看了房间，挺好，是宽房大屋，整个一个小院，包下之后牵着牲口进了院，告诉伙计，我们是做买卖的啊，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还要赶路，这个牲口你们要加意给喂养，临走我们多给钱。
4: 哎呀，没说的没说的，
3: 就这样他们住下了。那么住下来不是游山玩水呀，是要摸情况。大家休息了一天，到第二天让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看家，张凯、郑翠屏、丁喜春、张小春等人是分头行动，到街上了解情况。等到晚上掌灯的时候，大伙儿都回来了。丁喜春把小眼睛一眨吧，嘿嘿嘿，各位弟兄，我摸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哦，说说什么重要情况？嘿，今天你猜我溜达到哪儿去了？就在噶尔图东北方向，就在那地方闹了半天也有窑子，可你他妈小子不去好地方。哎，这叫什么话？我不是为玩啊，那种杂乱的地方了解什么事情，那消息是最灵通。在那个窑子里头有一家叫燕春楼，这名不错吧？哎，蛮漂亮。这燕春楼啊，能有20几个姑娘，蒙族的也有，汉族的也有。到里头我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的？咱们要找的那个陶克明是燕春楼的常客，经常上那儿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同时我还摸清那燕春楼的后院是大烟馆，前边是妓院，还带一个很大的赌场。一般南来北往的人有了钱都到那儿去消遣啊，那是噶尔图头一个最热闹的地方。我说不妨咱也上那儿去混去，万一遇上陶克明，咱们再想办法收拾他。郑翠屏一听太好了，他不放心呢，第二天亲自又去了一趟，把底摸清了，非常高兴。哥几个碰了碰头，就制定了行动计划。田小凤现在还没有用场，他就负责看家就行。没过两天，郑翠屏带着丁喜春、张小春换了衣服呢，礼帽、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乎乎的戒指，怀里的金壳怀表和满身是，拎着皮包迈着四方步赶奔燕春楼。你想这是个什么地方？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你不管是干什么的，有钱就行。掌柜的老鸨子，这些伙计们一瞅，哟，财神来了。看着呗，这三位身上是有的是贺，要把他们哄乐了，带多少钱能给他下多少钱呢，就得发个大财。 赶紧笑脸相迎。哟，三位先生，三位先生，您来了。礼不行，礼三请。就这样把三位让进客室。您还别说，这客室蛮漂亮。你别瞅那街上尘天粪地的，这屋铺着地板，刷着红油，上头还铺了一层红毯子，四壁刷白，屋里的摆设也比较讲究。三位这一坐下，老鸨子过来了，请问三位先生是从哪儿来呀？郑翠萍没理他，先点上一颗烟。我们是从吉林来呀。
4: 哎呦，道可不近呐。那么请问哪行发财呀？
3: 太哪行，我们倒腾点名贵药材，顺便在这买点牛羊。
4: 哦哦，是啊。既然这样，大爷是不是想花钱取个乐子？
3: 正是这样。我听说你这儿什么都有，还带大烟馆，还带赌场的
4: 啊，全套都有。您甭出门，吃吃喝喝，用什么有什么，全包给我们燕春楼了。
3: 那太好了。喂，有好姑娘吗？给我叫三位来，我先看看。哎，说要仨呀，来六个。这些姑娘都是他们拐骗来的，用威胁手段逼得走了这行，出卖肉体，出卖灵魂，是在旧社会最痛苦的一种女人。你别看表面上打扮的花枝招展，有说有笑，内心是非常空虚和痛苦的。那么张翠萍他们呢，像不像得做比成样啊，将看出假来不就麻烦了。跟这些姑娘也打情骂俏，搂搂抱抱，然后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儿吃喝。这一天呢，就这么消磨过去了。到了晚上，老鸨子问三个人玩不玩，后边赌场已经开了，三个人说好吧，玩玩。到那块又玩了两个多小时的牌九，郑翠萍有意的输了100块大洋，就是那龙洋嘛。哎呦，这块的人一看，我真有钱呐、啊！你看输了100块钱，脸连红都不红。这位这猪下的可不小，明儿个可不能放他走了。老鸨子掌柜的都送着，大爷呀、啊，你明天还来，欢迎您光临，我们这还等着您。 张翠婷把其他的钱付了，回奔店房。哼，到店房哥几个全乐了。哎，虽然今天没有遇上陶克明，总算没白去。哎，把那这个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又去，咱这么说吧，哪天都得败个100-200块。好在临行之时带的钱多呀。那要把陶克明给抓住，那这点钱算个什么呢？张作霖早就交给他们底了。赶到了第五天头上，郑翠萍、丁喜春、张小春正跟这几个女孩子挑逗着玩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 什么人这么大派头？丁喜春把房门的帘撩开一块，往外看着，正好瞅着门口，就见那燕春楼那长班的掌柜的伙计，恨不能都跪在地上啊，90度大哈腰在这迎接贵客。往外边一看，先进来8名护兵，都是双盒子炮，后边还跟着一帮穿便衣的保镖，能有10来个吗？满身的武装，正中央走了个蛤蟆。那个说怎么还蛤蟆呢？就是这人长得像癞蛤蟆，还小个不大，有个宽劲儿，挺大肚子，甜甜的，相短脖粗，光个脑袋，穿绸果缎，腰里扎着带子，罗圈腿，一走一晃悠，手里头拎着把鞭子，看年纪20挂零，还镶着2轨把门的金牙。丁喜春一拉郑翠亭，郑哥，据说这小子就是陶科明。哥仨全挤在这往外瞅着，瞅着派头可像。就见老鸨子接着人上了楼了，乱劲过去之后，老鸨子正好从他们这门前过，郑翠萍一摆手把他叫进来，掌柜的，刚才好像来了贵客了，借问一声，上楼的那位那是谁呀？就是挺富态挺大个肚子那位。哎呦，我大爷您不认得，来的那位可了不起呀，那是我们噶尔图一带著名的少帅呀，他名字叫陶科明，他爹就是反昭肯总司令陶科陶虎啊。哦，我在吉林呢好像听说过，怎么他是少帅呢？嗨，尊敬他，大伙这么说呗，他爹领兵是总司令，大伙都管叫大帅，他是他儿子，就这么的习惯了，就管他叫少帅。哦，还有这么个讲究。不，他也常来吗？嗯，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这儿来玩来，一玩就是好几天。哎，掌柜的，今天这少帅走不走现在还不清楚，那么你有事儿啊？当然了，你知道我是商人，商人讲究做买卖赚钱，要想平平安安把钱赚到手，那就得有人呢给帮忙，我们打算高攀一步，跟少帅也认识认识。哎，掌柜的，这么办，今天不管他花多少钱，我请客，上我这儿来算账来啊。哟，您可真大方啊，那么好几天了我也没敢动问一声您贵姓。免贵姓郑，我付钱了。好嘞，老鸨子乐呵呵走了。等到快掌灯的时候，这一结账，郑翠萍给了钱了。陶克明这小子就一愣，我谁这么大方替我会账？老鸨子赶紧解释，少帅呀，您人缘真好，楼下来了几个买卖人，久闻您的大名，想要高攀一步，
4: 就这么的，人家请了您的客呢。
3: 哈，嘿呀，好，好啊！要这么说，他还真是跑腿的人。把他们叫上来，我见见。
4: 这正是郑翠萍他们要达到的目的。一会儿仨人进了屋，老鸨子一给介绍，这三位十了九十度的鞠躬礼。少帅您好，少总司令您好，我们给您问安了。
3: 嗯，免礼免礼
4: 免礼呀、啊！三位是哪儿的？我们是吉林的人，到这想干点什么？哎呀，打算买几匹好马，另外呢，买一大批牛羊，运回吉林，我们好赚几个。现在买卖做到什么程度了？
3: 刚来，
4: 人生地不熟的，还不知道从哪儿插手。正好遇上少帅您了，少帅您得给帮帮忙。
3: 没问题，
4: 用多少说话。他一回头，把一个手下人叫过来了。我说老九，你听说没？刚才我们说话听明白没？
3: 全听明白了。
4: 这事儿他妈就交给你了，你帮着郑老客他们跑的这个事儿，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
3: 是少帅，您放心，包到我身上了。
4: 我三位初次见面就请我的客，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嗯，叫我得怎么报答你们？
3: 少帅，您何必这么客气呢？我们是当小人的，理应当孝敬少帅，这没有说的。
4: 再者一说，我们做大买卖的，花这点钱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少帅喜欢，再多花钱我们也是乐意的。
3: 真他妈会说话。
4: 哎，怎么唠着一会儿掌上灯了？郑翠萍投其所好，玩玩吧，把酒席设下，排酒摆这儿了。结果这哥仨早就商议好了，今天咱是去那书屋的，主要是叫他高兴。就这一晚上，郑翠萍他们就输了500，全叫陶科明给赢了。
3: 哎，这家伙高兴，哎呀，
4: 这不就输了吗？第二天照样在燕春楼见面，郑翠萍还请客，吃完了饭还赌，哎，接茬又输，又输了600多。一来二去，5天过去了，双方混的是非常熟啊。这陶克明一看，我赢了人家那么多钱，每次我一分钱都不花，全是人家请客，我这玩意儿不显得亲热点儿也不像话呀。问他们住在哪儿，郑翠萍说我们呢住到高升客栈。
3: 好，那我哪天我得去看看去。
4: 郑翠萍假装不愿意，但是陶克明非去不可。转过来到第二天，陶克明命手下人准备的礼物来到高升客栈，分宾主落座之后，郑翠萍就说今儿个您甭走，在我这吃完饭再说。越唠越高兴，陶克明发现内屋还有人，

0: 玲珑，骨鼻子骨眼儿，身段苗条，顿时他这三魂呢就丢了俩。咱没说嘛，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在他身上糟蹋那妇女数不胜数。那田小凤的确长得漂亮，在经过精心的修饰，哎，就显得更动人了。郑翠萍在旁边斜眼角一看，心说：“妈的，你喜欢就好，你小子他妈离这倒霉就不太远了。”贾谊高兴：“妹妹，来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威震内蒙噶尔图少帅一份呐、啊，你赶紧过来见见礼吧。少帅，这就是我妹子，哎，叫小凤子。就这样，田小凤过来了，飘飘万府行过礼之后，冲着他嫣然一笑。陶克明顿时站起来了，免礼免礼。小妹，芳龄几何？我今年可不小了，20有3。
1: 正好岁数，正好岁数。
0: 我郑先生，令妹还没找人家吗？郑翠萍假装一皱眉，哎，别提了，我妹妹苦命啊，原来找个人家，她是哈尔滨的，是染房的那么个掌柜的，哪知道还没等结婚呢，哈哈，我妹夫死了，我妹妹还立志不嫁，就守着空房一直到现在。要不怎么这次我领他出来开开心呢？哦，哎呀，命够苦的，够苦的。这样吧，妹妹，到了内蒙好好玩，噶尔图没什么好玩的，过些日子我领你赶奔王爷庙溜达溜达，龙王庙，你再觉着没什么意思，我可以介绍你到哈尔滨去玩玩，哎，咱们多亲多近，好好开开心。说着话就动手动脚的，田小凤暗中一咬牙，心说：臭崽子，你可要倒霉，等着姑奶奶我收拾你。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郑翠萍把陶克明请进高升客栈，见着田小凤，这陶克明啊，坐不住金銮殿了，急的是抓耳挠腮。当众出丑，还动手动脚的。田小凤假意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进了里屋了。陶克明六神无主，勉强在这儿吃完了晚饭，甚至说话都离谱了，词不达意，这就叫魂不守舍呀。等临分手的时候，他拉住郑翠萍：郑先生，我有个事儿跟你商议。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其实他甭说话，郑翠萍就知道什么事了，假意装糊涂啊，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郑先生，你说你跑买卖能赚几个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说句难听的话，还背不住你赚的钱落在人旁人手里头，弄不好啊还去把命搭上。郑翠萍说，可不是嘛，那怎么办呢？为了生活所迫呀，明知有风险也得来回跑的。我看郑先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甭干这个了。那我能干什么？嘿嘿，干什么？我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我在噶尔图这儿，我给你找个职业，你一天就跟着我吧，每月我给你关500元钱，怎么样？房子什么我全包下了。哎呀，多谢少帅，您这心可太好了，我真走运，怎么遇上您了？哎，不必客气。不过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说令妹当初找过人家，还没等结婚呢，对方就因病而死，就剩下令妹孤苦伶仃的20多了。那么好个人不糟践了吗？我的意思呢，我打算娶她，咱们呢走一门亲戚。哎，你随着令妹你也就发了财了，不知道你愿意不？郑翠萍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哎，少帅，你瞧不起人呢你。哎，哦，你的意思是我拿我妹子换职业，拿我妹子换钱花，你把我瞧的也不够人了。哎哎，我没那没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成了亲戚了，你自然而然的就得受到我的照顾，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只要你乐意的话，我管保令妹吃喝不尽啊，要什么有什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哎呀，我妹子挺古怪，这事儿我得跟她商议商议，她眼光也特别高，谁知她乐意不乐意呢？明天你听我回信吧。什么时候？明天。明天吃罢早饭吧。好好好，郑先生，但愿你欲成此事，我一定重重酬谢。明儿见，明儿见。带着保镖他走了，郑翠萍狠狠地啐了一口，呸，妈比狗屎都臭，转身回来了。见着田小凤弟兄们，大伙又说又笑又生气，都说田小凤今天表演的相当出色。田小凤说，算了吧，这个差事有一线之路我也不乐意干呢，这是没办法就得了。其实田小凤心说话，我冲谁呀？我冲我三哥张作霖，不然呢我才不干这掉价的事儿呢。那么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再收一步，离采取行动就不太远了。告诉小凤和田的丫头如此三般三般如此。第二天天也就刚放亮，咣咣咣就有人砸门呢。陶克明派来人了，立等回信。这小子一晚上都没睡着觉，逼着人快点来问一问。郑翠萍告诉这人，你回去上诉少帅，说我妹子已经叫我说的活了心了，但是还想进一步的谈谈，请少帅来一趟。报信的人回去这一说，陶克明乐的翻俩跟头，带着保镖

打手，又来到高升客栈，见着郑翠萍。哎呀，多谢郑先生，郑先生，我知道您呢给帮了不少的忙。郑翠萍说：“你先别谢。”

0: 什么时候谈？
1: 今天这一天吧。少帅，你讲不了就多少得破费点，出手得大方点。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应该应该，我把礼品全都带来了。另外少帅，我出去躲一躲，我在跟前儿这你们说些话都不方便。我几个伙计我也带走，把这屋这院就给你们腾出来。那方便吗？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们就谈谈呗。那行，那更好了。另外郑翠萍看了看他身后那些人，我少帅，你带着这么多人似乎也不太方便，我妹妹胆儿还小，你说你们谈话院里站着老些挎手枪的，他该说的话他也不敢说了。哎呀，没问题，我们谈话能叫他们听吗？你们听着，都回去吧，回去吧。少帅，您这安全留一个就行。哎，老九啊，你留下，上去走，拿滚。二十多个保镖啊，全给撵走了。郑翠萍点点头，心说差不多了。然后他领着人也躲出去了。这屋里边就剩下田大丫头、田小凤、那个老九和陶克明。这田小凤一看该自己出马的时候了，心情也有点紧张啊。一开始羞羞答答陪着他说了几句闲话，给他沏上水，又在前边端了的点心。陶克明就等不及了，妹子，你别转悠了，你转悠的我心呐、啊、心忙意乱的，咱们谈点正事儿，时间宝贵，来你坐下。那我说大姐，把田大丫头叫过来了，我陪着少帅说几句话，这屋没您的事儿了，您也到外边去吧。哎，把田大丫头支走了，目的是什么？叫田大丫头把那叫老九的给整走。田大丫头多聪明啊，冲着那老九一呲牙，我说这位兄弟，咱们都躲躲吧，你到我那屋里头。哎，这老九还犹犹豫豫的，陶克明一瞪眼，滚，去，你他妈在这站着干什么？跟一根大蜡似的。就这么把他也撵出去了。等田大丫头把他领到自己的屋里头，在那酒里边就下上点零碎。什么零碎？事先带来的蒙汗药，就给这老酒喝上的。这块的人嗜酒如命啊，就像喝凉水似的，光光周进两碗去，老老实实的往床上一躺，就吐开了白沫。田大丫头把他身上长短两颗枪全给缴械了，然后把他捆上飞床底下了。他当年就在田庄台呀，跟着那柳子出生入死干了多少年呢，杀人都不带眨巴眼的，干这事儿这是家常便饭。田大丫头办完了，对着镜子理理头，拎着壶出来了，故意到田小凤那屋问了一声，姑娘啊，要水不？往上一举这把壶。

意思是说我已经得了手了，该你的了。田小凤心也有底儿了，把药也下好了，但是搁着这个量啊别太多了，把他给毒死这事还麻烦了，主要要活口的。就这么样，药下完了，哎，陪着他在这儿连说带笑，再叫他喝着，不知不觉之中他把这药喝下去了。陶克明就动弹着，脑袋发紧，心里头闹腾，哎呀，这客栈怎么不太卫生啊，这什么水。可是再想说话，舌头根发硬，舌头发麻，脑瓜子嗡嗡直响，连喊也喊不出来了。他就感觉到情况不妙，用手刚要碰枪，身子一摘，得扑通摔倒在地。田小凤动作麻利，飞身已经跳过去，把他手枪给他卸下来。田大丫头也进来了，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事先准备的口袋，把他装在里边，把口袋腿系上，也塞到床下，把屋里的收拾收拾，跟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要么能有一个小时，郑翠萍回来了，唱着小曲儿，假装没事似的。妹子妹妹，你们谈的怎么样？田小凤一乐，都谈妥了，这位进了口袋了，嘿，一点麻烦也没遇上，没有，干净利索，事不迟疑，快走，赶紧把掌柜的找来了，结了电饭账，把马匹车辆全都准备好了，把陶克明这大口袋抬到车上，田小凤田的丫头坐到他身上，然后车子一掉头就离开嘎尔图。等到了郊外啊，郑翠萍告诉老板赶紧赶路，快，越快越好，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车子带马带起几溜尘土来，眨眼之间就出去六七里地。等陶克明那些保镖等了两个多点了，估摸是谈的也不得理了，我们去看看主子吧。到了店房一打听，店房说人都走了，把账都算了。哦，走了，哪儿去了？我们少爷呢？等到屋一找没有，他们到街上滑了去，在街上也没找着影子，就预感到事情不妙，二次回来搜查店房，在床底下把那个老酒给掏出来了，没要他，这是臭肉有什么用？一看，哦，中了麻药了。解过来一问，老九说了，坏了，我们遇上这伙人不是做买卖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少帅落到他们手里头了，快报告，快追。容等再报告集合队伍再追，晚了三春了，那边连影都没了。书说简短，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又回到通辽。这事儿办得真干净啊！那边说，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个张作霖他们这帮人专干一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事儿。你觉着这不可能？哎，他就从这上来的。你看，你千军万马不解决问题啊，他们料为一动脑筋。

0: 这招是行之有效。过去张作霖就绑票净使这招了。等郑翠萍、田小凤他们回来，见着张作霖，一说这经过，张作霖一拍大腿：“好，有两下子，我一定重赏你们。那人怎么样？还活着吗？”“嗨，我说您这话说的，您不说要活的，能叫他死吗？路上虽然没给他用解药，但是老给他灌人参汤，一点事儿没有。带上来。”说带上来就是抬上来的，把口袋撤掉，绳子给他解开，给他用上解药了。过了好半天呢，陶克明就像睡了个大觉似的睡醒了。哎呀，身上怎么这么难受，四肢发麻，这脑袋怎么一蹦一蹦这么疼，还觉得有点恶心，一动还哇哇的，还吐了两口。他睁开眼睛一看，傻眼了，这什么地方？这他正然发愣呢，汤二虎过来了，啪啪就俩嘴巴子把他打清醒。汤二虎提了他衣服，我小子，你纳闷吧，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吧？我告诉你，这是通辽。你现待的这个地方是张统领的衙门，往上看看呗，这就是七营统领张作霖。这回他听清了，陶克明一听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知道九死一生啊。那位说他知道张作霖吗？啊，有几个不知道张作霖的？是拉杆子柳子里的土匪也好，猛匪也好，要提起张作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作霖现在当了大官了，他们更清楚。因此，这小子顿时这脸刷就变了。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到了这时候了，这小子非常惜命，双腿跪倒：“饶命，大人饶命，张大人饶命。”张作霖看了看他，心说马巴子是他妈个软骨头，面儿捏的，妈这种货好对付。张作霖把桌子一拍：“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陶克明。”“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的。”“
0: 张嘴！”人过来乒啪又一顿嘴巴。“哎呀，我
1: 刚才说的是实话，我就指着老子吃饭，我爹有能耐，我就胡作非为，所以我也说不上我是干什么的。”“
0: 嘿，其实你说的那也对，你是个臭无赖、地痞、流氓、土匪，
1: 对，反正叫什么都行。”“
0: 我再问你，你爹这个混蛋现在在哪儿呢？”“
1: 我爹在龙王庙。”“
0: 在龙王庙，太好了，你想活想死？”“
1: 我当然是想活了。”“
0: 想活，会写信吗？”“
1: 念过几天书。”“
0: 给你爹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跟他讲讲，让你爹来赎你来，懂吗？”“你小子跟你爹多年，大概陆林这碗饭你们也没短了吃，对里边的规矩你们也明白。你小子想要受苦，你只管说话，我给你五天期限，让你爹来赎你。头三天我们对你连汗毛都不碰，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就把你软禁到这。到四天头上

0: 你们听着啊，准备一块大木板，把他的俩手俩脚给我钉到木板上。第五天掏个桃壶，还寄给掏个桃壶。六天要再不来，剁他的双手双脚，挖他的双眼。张作霖一方面是吓唬他，一方面说的这是真的。哎呀，那阵儿想怎么干怎么干，绑的这个票或者这个人质要到了手里头，能轻易放过，那得折磨的死去活来。要即使把这个人放回去了，不是封杀了，也得落个终身致残呢。这陶克明没少帮着他爹干坏事儿，那么他爹当初绑票的事儿也没少干呢。怎么收拾那人质，怎么收拾这肉片，他都干过。他一想到这，今天自己要挨收拾，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吓得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张大人开恩呐、啊，张大人别收拾我，我给我爹写封信，他肯定能来赎我了。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去算去，我去呀、啊，我冤呐、啊。别说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带去，谢谢。哎，是，遵命照办，是遵命照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000。

0: 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4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男子坐拥四套住房，离婚的时候却只给600块钱抚养费，男子月入上万元拒付儿子的抚养费，被判处刑罚。一个男子发现儿子非亲生，要求返还抚养费。社会上关于抚养费的新闻是层出不穷，那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因为抚养费的争议诉至法院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但是抚养费不应仅仅是父母协商一致的结果，或法院文书当中记载的一个数字，它更应该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与深厚的关爱。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关抚养费的各类纠纷。

0: 记者五号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该省一个涉黑企业的非法越界开采行为，破坏了可开采的煤炭资源总量达到600多万吨，价值超过了40亿元，造成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搅乱矿业开发市场秩序，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最终，该公司被判处罚金达到了30亿元。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万。与其他罪名是数罪并罚之后，陈某某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近日，安徽阜阳33岁的男子李某因为夫妻发生矛盾纠纷，为发泄情绪，居然是点燃了多处的麦地，随后逃离现场。据阜阳市公安局刑犬分局6月3号通报，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李某刑事拘留。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关抚养费的各种纠纷。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高义林。哎，高义林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说哈，有关抚养费的纠纷。那实际上这个抚养费的纠纷是涉及到一个家庭内部，往往涉及到家庭成员，那么这里面除了会涉及到法律问题之外，还有这种割不断的亲情，这种血脉的连接，往往会导致这类案件在处理过程当中啊，会不太好处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几起这个真实的案件，跟大家说说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案件的时候，采取的一些这样的带有人性关怀的啊多种不同的举措。那么今天呢，第一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马女士跟樊先生原来是夫妻，二人有一个女儿。在2017年的时候呢，二人协议离婚，约定女儿跟随妈妈共同生活，爸爸每个月给付抚养费5000元。
0: 哦，5000元并不低呀。
2: 是的，是的。后来爸爸也按照约定给付了抚养费，但是在2019年9月只支付了1000元的抚养费。
0: 截止到2019年9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只支付了1000块，还是说截止到2019年9月每个月只支付了1000块？
2: 哦，是这样的。爸爸呢是每个月都按照5000元的标准给了抚养费，但是呢在2019年9月这一个月的时候呢，他只支付了1000元的抚养费。
0: 哦，那就这一个月差了4000哈，那还好嘛，那过几个月补上也可以嘛。
2: 但是呢，爸爸跟妈妈之间就针对于女儿的抚养费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0: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呢，樊先生他认为女儿在2019年7月13号到2019年8月8号这之间是跟他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期间的抚养费扣除了，就只给了1000块钱。
0: 哦，他认为这段时间跟自己生活就不用再支付抚养费了。哎，听起来也有道理哦。
2: 听起来是这样。
0: 对，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哎，后来就因为这事儿就打起官司了。
2: 对，后来就因为这个抚养费，因为樊爸爸把这4000块钱抚养费扣除的事情，所以呢马妈妈就帮这个抚养费起诉到了法院。
0: 哦，那母亲要求什么呢？
2: 母亲认为这4000块钱的抚养费不应该扣除，还应该按照他们双方之前协议5000元的标准给付。
0: 哦，那父亲的意思就刚才您也说了哈，因为这一个月当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生活的，我没有必要再给你5000了哈。那关键这里面谁有理谁没理啊？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2: 法院审理的话是认为，在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呢，双方约定了樊先生应该每个月呢支付抚养费5000元，后来他也是按照这个约定履行的。但是在2019年7月13号到2019年8月8号这之间，由于女儿一直跟随樊先生共同生活。 生活了26天，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樊先生不可避免的会为女儿支出费用。但是呢，小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呢，它不仅应该包括一些吃喝等生活的费用，还应该有这个教育费用的支出。而对于教育费用呢，它是一个系统的花销，不应该按照日来进行核算。所以呢，最后法院对于樊先生跟女儿共同生活期间应该给付的这个抚养费呢，就酌情予以了考虑。所以最终呢，是判决樊先生应该给付女儿呢1000块钱。
0: 哦，那加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月樊先生就给2000就可以了。
2: 对，是
0: 这样。
2: 是吧？
0: 因为的确呢，您看啊，从2019年的7月13号到8月8号，这有20多天的时间。是吧？啊，樊先生一直是和女儿一块生活的哈。那这个里面，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孩子的抚养费啊，它所包含的项目啊，要综合的来进行考虑哈。而且啊，这个教育费是系统性的花销。那么这一块，我们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因为呢，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教育还有保护的权利义务呢，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而对于抚养而言，父母对于子女是物质、经济、生活上进行养育，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的负担，还有日常生活的照料，这是子女能够健康生活的一个物质基础。而且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是没有条件的，任何的时候都不能够免除。当然了，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是生活、教育、医疗作为保障子女基本生活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是涵盖在了抚养费的范围之内。但是子女的抚养费请求绝不只限于上面的三属情况。当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其他的合理费用，那么父母同样也应当进行支付。
0: 哦，那么您说比如说产生了一些合理费用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2: 通常而言，现在可能在目前实践中双方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孩子在于这种课外的培训班，然后这种辅导课上的这种费用。一般而言，如果是双方父母之间协商一致，那么他们是可以按照协商的方案，比如说公平的负担。如果是双方在这方面争议比较大，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正常必要的这种范围，那么对于这种高昂的费用的支出，可能双方的话实践中会因此而诉至法院。
0: 哦，因为其实啊，在这起案件当中，父亲每个月给的钱5000块钱并不算少了。是吧？
2: 是、
0: 啊、一般情况之下，也足够孩子这一个月的花销了。但是如果会产生一些更多的费用啊，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是不是可以一方哈、啊、要求增加抚养费？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说的。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案子所涉及到的问题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哈。那么下面呢有一小段片花，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这个高逸林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涉及到抚养费的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纠纷。好，今天的第二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非婚生子女的情况哈。那么这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小胡呢是胡女士跟刘先生的非婚生女。小胡呢因为这个抚养费的纠纷，
0: 小胡是男孩女孩
2: 啊？小胡是女孩，
0: 是个女孩。
2: 女孩呢因为呢抚养费的纠纷，就将刘先生诉到了法院，要求刘先生增加抚养费，从原来的每个月1300元增加到4000元。
0: 哦，这是孩子起诉自己的亲生父亲哈。
2: 是的、
0: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跟母亲共同生活的。
2: 对。
0: 那这个里面到底这个孩子的请求法院有没有支持呢？
2: 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就认为由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物价上涨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呢小胡他的这个生活费、教育费的支出呢肯定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呢他要求增加抚养费的理由呢也正当。一审的法院呢就按照小胡他的实际的需要，还有呢刘先生的生活负担的这个能力以及呢收入的水平，来酌定每个月给付的抚养费的数额是1500元。
0: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这个女儿要求从1300涨到4000，法院呢最后的结果只是从1300涨到1500，只涨了200。那这块从女儿来讲，这个数额是没有达到她自己最初的想法。那这起案件有没有经过二审？也是谁不服呢？
2: 这个案子的后续呢，其实是刘先生他提起了上诉。
0: 父亲不服，父亲不愿意增加200块是吗？200块也不愿意啊。
2: 而且他的这个理由呢是说，由于女儿不是非婚生子女，而且
0: 不是非婚生子女，
2: 对，而且女儿的出生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所以呢刘先生就认为他应该承担较少的抚养义务。
0: 哦，哎，什么叫出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2: 可能刘先生呢他在这个上诉的时候呢提起的理由就认为这个女儿呢她是非婚生，非婚生的时候呢她为了来承担比较少的这个抚养的义务，或者说是更直接一点，为了承担比较少的抚养费的数额，所以呢她就以此，比如说女儿出生没有经过同意，或者说是她是非婚生子女这些理由来作为她的一个上诉的一个主张。
0: 问题是女儿出不出生还要经过她的同意吗？对呀、啊，我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啊。
2: 是这样，所以呢，二审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就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了跟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刘先生就以女儿是非婚生子女的要求来承担较少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主张，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所以呢，就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审的判决。
0: 对，不过在这个里面呢增加了200块也的确并不是特别多哈。那么我们法院在处理这种涉及到非婚生子女要求这个抚养费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会本着怎样的原则呢？
2: 因为大家呢要明白一点，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子女的出生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血亲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父母之间恋爱或者是离婚这种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即使父母之间分开，子女不论是由父亲抚养还是由母亲抚养，都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而子女呢即使不能跟父母双方共同的生活，他也只是表明在抚养子女的方式上发生了改变，但是父母对于抚养、教育、保护子女的权利义务仍然是存在的，而且这里的子女包含了婚生子女还有非婚生子女。
0: 对，没错，但是这个父亲的理由啊，我觉得倒是值得说一说，因为孩子的是否出生难道要经过，真要是经过父亲的同意吗？父亲不同意难道这个孩子就不能生下来吗？我觉得这个父亲的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2: 明确来讲的话，这个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从法律地位上来讲，他们是一样的，是相同的。而且造成非婚生的原因，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应该是在于父母而不是子女。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在法律上给予非婚生以及婚生子女的保护是同样的。
0: 那也就是说在这前提当中，孩子的父亲说因为这个孩子是非婚生的，所以呢我又不直接抚养他，所以呢我要承担较少的抚养义务，这是不成立的，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么承担较少的抚养义务，是不是在有些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成立呢？
2: 通常而言，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抚养他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因为他属于一种法定的义务，是必须要进行履行的。但是呢如果是说比如说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孩子已经年满了18周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一种孩子虽然年满了18周岁，但是呢孩子依然在读大学，或者是他没有独立的这种经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父母已经不具备了一种法定的抚养孩子的这种情形与条件。
0: 对，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涉及到这种非婚生子女的哈。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也是涉及到和增加抚养费啊相关的案件。好，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高一林呢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好的，咱们的第三起案件呢是这样的，康先生跟盖女士他们原来是夫妻，两个人呢有一个女儿，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协议离婚之后，女儿就跟随着妈妈一起生活，爸爸每个月是在30号的时候，30号之前能够呢将这1000元的抚养费然后支付给妈妈就可以，然后呢一直支付到女儿年满18周岁。
0: 后来呢？
2: 后来呢由于女儿呢要上幼儿园啦，然后呢要参加一些课外的辅导班，所以呢爸爸跟妈妈之间呢就协商要把这个抚养费的数额呢变更为每个月的2500元。
0: 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左右吧。
2: 然后后来呢女儿应该是在2019年、
0: 就是这个两千五已经协商增加了。
2: 对对对对对，他们双方已经协商好了，
0: 已经协商好了，
2: 对，
0: 是吧？那后来又怎样产生了纠纷呢？
2: 后来是这样的，就是2019年9月的时候，应该是女儿呢开始上幼儿园，他们协商好了，按照2500元的标准来支付这个抚养费。

0: 因此产生了纠纷哈。那么这个里面，母亲为什么要一次性的要求自己的前夫增加这么多的抚养费？母亲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其实妈妈起诉到法院的理由呢，也是由于女儿要上幼儿园，而且呢要参加这个课外辅导班，所以呢他就认为康先生应该增加这个抚养费。
0: 嗯，那么他增加到6500，他有什么依据呢？
1: 但是在实际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的这个理由双方之前已经同样在2019年9月的时候达成过一致了，就是、
0: 哦、
1: 对，已经将抚养费从1500元然后增加到了2500元、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之后女儿上了幼儿园，各项的费用支出也没有再明显发生变化。
0: 哦
1: 嗯
0: 哦，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呢？
1: 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就根据了双方他们的收入水平以及呢实际的负担能力，然后综合核算了之后呢，发现女儿她现在其实这个抚养费呢已经能够维持当地的实际的一个生活消费的水平了、
0: 嗯、
1: 最终呢所以呢就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哦、
1: 也就是妈妈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父亲是不同意增加到6500的，
1: 对，
0: 是吧？嗯，那这个里面法院哈、啊、在审理这种涉及到增加抚养费的案件的时候，嗯，判定抚养费是不是需要增加，通常都会考虑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呢？
1: 其实对于抚养费的增加，法律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来说呢，法定情形是原定的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0: 嗯、
1: 还有呢是由于子女要患病上学，或者呢这种实际需要已经超出了原定的数额，然后呢还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是一个兜底条款，就是其他的这种正当的理由或者有其他正当的情形应该增加、
0: 嗯、
1: 但在实际的审理中呢，大家应该注意对于增加这个抚养费呢数额不能够超出必要的合理的范围，否则不会得到支持。而且对于这个抚养费法院在进行裁判的时候呢，遵循的一个首要考量的因素就是子女的利益最大化。
0: 哦对、
1: 嗯、
0: 那什么叫做必要合理的范围？
1: 必要合理的范围通常来说大家要考虑到，一个是子女他实际的生活教育医疗费用，他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实际需要，以及其次就是当地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水平。嗯，然后呢第三方面呢还要考虑父母双方他们各自的实际的一个负担能力，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收入水平比较直观。
0: 嗯， 嗯对，因为像这种这个夫妻一方啊单独抚养孩子，另一方不直接抚养孩子的话，那么涉及到一些如果有一些重大疾病突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提前预计的。
1: 对，
0: 那是不是如果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夫妻双方就是这个父母啊，其实是可以私下里来进行协商的，
1: 是可以
0: 的。
1: 对对，是可以的、
0: 嗯、
1: 其实对于这种抚养费的话，嗯，他应该是遵循着先由父母双方他们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协商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时候才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0: 嗯对，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报班啊学习啊这种费用的支出哈，并不是说突然发生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需要来进行协商？
1: 对于这种报班的费用呢，通常来说如果是在一个必要合理范围之内，而且双方也都明知，比如说女儿呢跟随妈妈生活，但是呢爸爸也知道女儿上了这么一个辅导班，然后呢他们双方协商一致了，对于这个费用的负担如果是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结果，那么通常而言可以按照他们协商进行处理。但是如果费用特别的高昂，而且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这个费用是不是必要。
0: 嗯对，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支付抚养费的相关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义林，谢谢。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正值那么芒种时节，那么芒种时节呢，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朋友被苦夏困扰。那什么是苦夏呢？假如感觉到这个自己有苦夏的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也在上升，湿度呢也是在同步的递增。这个时候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或者是觉得非常困倦。那么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呢是很关键的。

可以在这个时节适量的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苦瓜或者是莲子这样的苦味的食物，搭配山楂、柠檬或者是乌梅这样酸味的食材，开胃促消化。那么高温高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那么生熟厨具在厨房要分开使用，肉蛋和豆类的食材呢，务必要煮熟之后再吃。

另外就是湿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觉得情绪烦躁啊，身体倦怠。那么运动出汗之后呢，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平常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知不觉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那么久而久之呢，代谢越来越慢，血糖和血脂呢都在悄悄的升高。那么其实我们不妨可以试试这样一个零成本、零难度又不费劲儿的动作，叫做坐姿体肿。其实我们坐着就可以练，不累也不喘。而且呢，研究实验这个测试表明呢，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的变好。

那么有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呢，餐后进行坐姿体重的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达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那么其实这一作用的原理呢，就在于激活了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96%的能量是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另外，这项运动呢还可以改善血脂的健康。比目鱼肌在功能的时候呢，会同时的分解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降低坏胆固醇水平，提升好胆固醇含量。那么长期坚持，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假如平时久坐不动的话，那么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体肿，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了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浮肿，降低了血栓的风险。

另外人在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下降。那么坐姿体肿呢，是属于低强度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那么坐姿体肿能够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

0: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坐姿体踵这项练习的这样多的好处，我们看一下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需要这样的准备姿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腰背呢自然伸直，但是后背呢不要靠椅背。这时候双脚分开和髋同髋，双脚呢同踩地面，全脚掌贴地，那么脚尖呢要朝正前方。大小腿这个要保持大约90度这样一个弯度，然后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呢中立，肩放松，然后不要低头，也不要向后仰。前脚掌呢这个时候下压，然后脚跟抬起。那么到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收紧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停留5秒，然后呢用2到3秒慢慢地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的这个踩地，然后别让踝关节向内或者是向外。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0: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可以保持节奏，然后每次做10到15次，每天呢我们可以做3组，饭后1小时左右做效果更好，这个时候呢血糖达到高峰，正是消耗的好时机。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已经练习得非常简单了，对自己来说，我们也可以稍微加强一点难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先勾起脚尖朝自己这个方向呢保持3秒左右，然后再绷紧脚尖向下压保持3秒。假如我们是久坐的这个人群，那么建议呢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下，然后配合练习预防血栓的效果会更好。

作呢，六秒完成一次完整的动作，就是说这个勾脚需要三秒，然后这个绷脚也需要三秒，这样交替的进行。每次练习的组数呢，就是说10到15次为一组，那么每2小时可以练习2组，这样呢可以轻松的激活小腿的肌肉泵。

年。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轻的揉一揉小腿的肌肉，揉3到5分钟，缓解一下肌肉的酸胀感，同时也可以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一次性这个练习太多，那么否则呢，可能会导致足跟疼痛，或者是肌肉拉伤，或者是踝关节的不适。那如果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用热水泡泡脚，休息几天。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不少有这个朋友跟慧宇反映说，夏天到了，天儿热了，体内这火呀就跟个小火炉一样的哈，这个嗖嗖的往上冒啊。有的人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出现满脸的涨红，有这种灼烧感。原因是什么呢？火从何而来？那么各种各样的火我们应该如何去啊，怎么来这个消火？火到底是跟哪个肝脏气脏气有关系？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我们也会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有人说了，是啊，这个时候容易上火，手心脚心都感觉火烙烙的哈，有的时候能出一点汗，有的时候连汗都没有，那就是干烧哈，太吓人了。那么这个季节的这个火呀，和我们的哪些脏器有关？不知道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能够判断的准确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问候我们本期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上午好。
1: 嗯，说到这个火，你觉得你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肝啊、心、脾、胃、肾，哪个脏器更容易在这个季节上火，出现火的症状呢？
0: 在这个季节呢，一般肝火比较旺盛啊，就是春夏之交的时候，肝气升腾，就是这个时候呢，肝火特别容易旺。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天气逐渐变暖了，咱们的肺火也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出现咽喉红肿啊，出现咳嗽，出现感冒啊，这都是肺热引起的这个问题。
1: 看来这脏器的火还不少哈、啊。当这些脏器出现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捕捉到？怎么来捕捉？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看到、感受到，或者我们自己能发现？在偏花之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和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么当我们的什么样的脏器出现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能够捕捉到呢？冯院长给我们先说一说吧。如果说肝啊这个出现的火，我们得怎么来发现呢？
0: 从肝火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去观察它。首先呢，中医讲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开窍于眼睛。如果出现了眼部干涩，或者是眼睛那个充满红血丝，或者眼睛干焦干痒，或者视物模糊，这时候呢都是出现肝火旺盛了。另外呢，出现口干口苦，这个时候呢也是代表肝火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就是调整这个肝脏调整这个肝火的问题。
1: 肝。还有呢，苦，这个就是说从肝脏来的。那如果说是肺火比较大，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判断？
0: 出现肺热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可能出现咽喉的红肿，然后呢咳嗽，然后呢有痰的话，痰颜色特别黄。另外呢，出现肺热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咱们呼出这个气啊，比如说咱们用鼻子呼气，呼出这个气啊感觉比较烫手，这个时候呢代表咱们呼吸系统的温度比较高了，也就是咱们说的肺热啊。这个时候判断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1: 这是肺。那如果心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人的心火比较旺啊。
0: 心火旺呢，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中医讲心开窍于舌，如果舌头颜色特别红啊，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舌尖啊特别红，布满了珠点啊，就是说咱们红点，也就是红点。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代表咱们心火大。另外呢，出现了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因为心火一旺啊，扰乱心神，所以说呢，出现心烦呐、不宁啊，出现不寐啊，出现不好睡不了觉，然后呢，心动过速，这都是心火旺盛的表现。
1: 您看啊，这回有了心火、肺火，还有肝火。除此之外，您刚才还说到有其他这个脏器也容易出现这个火的问题吗？冯院长。
0: 主要呢还有一个胃火啊，胃火也比较容易出现。
1: 胃火也是。
0: 因为很多人呢，比如说经常吃辛辣的食物啊，或者吃油腻的食物，或者经常饮酒啊，这个时候呢都会在脾胃中蕴热啊，出现这个胃火的问题。胃火出现呢，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出现口干、口渴，另外呢就是口腔异味啊，比如说口臭啊，便秘啊，大便干结啊，这个另外呢就是开始出现易饥，就是特别爱饿，就刚吃完就想吃再去吃东西，这都是胃火比较盛的一个表现。
1: 无论是心肝脾肺肾，好像这里面只有脾是不是它不太容易上火？
0: 对，脾一般没有火。
1: 愿意湿。
0: 对，脾积湿，积湿的比较多。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体都是一个平衡的脏器，我们就怕的就是水火不容，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很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不适。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慧养生慧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左坐起哦。
1: 既然我们身体这么容易上火，而且有这么多的途径容易出现火，那我们其实就得预防了。所以无论是你看说肺呀、胃呀、肝啊，还有心这四个脏器特别容易出现火的时候，那我们就得 针对不同的脏器出现的火对症下药，是这样吧，冯院长？
0: 是这样。虽然咱们笼统把它称之为火，但是呢，每个脏器有每个脏器的特点。咱们去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用药啊会有选择性。就这好比说，就像着火了一样，咱们就是说隔壁着火了，咱们不能说灭咱们这个屋子的这往这屋浇水，那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定要用相应的药物去引这个经络，让这个药物达到相应的场所，这样才能把这个火给消灭掉。
1: 所以这个消防员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就可以做到，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不专业，还需要专业的消防员来做。那如果说这

0: 最常见的哈，就是咱老百姓经常出现的是胃火比较重啊。
1: 嗯。
0: 所谓的这火呢，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其实这个呢，就中医的这种诊疗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人体这个每个脏器啊都有相应的温度，温度呢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之内达到平衡，它就是处于最良好的状态。假如说温度过高了，比如说咱们胃哈，咱们正常的话可能维持到37度啊是正好的。如果这个温度要升高一些，这个胃部的菌群就会出现紊乱。这个时候呢，它的机能啊就会出现紊乱了。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出现口臭啊，出现便秘啊，出现牙龈红肿啊，出现多食易饥啊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处理呢，咱们就是说，就是一般来说呢，病从口入，胃肠的火呢，一般都是从饮食上来的。比如说经常食肥甘厚腻的食物啊，或者是饮酒啊，等等。这样呢，咱们首先呢做到的源头呢，就是把这个引起火的原因清除。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吃的食物过于油腻，这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容易出现火，这个时候再把这个饮食一定调整为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呀，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啊，这样呢慢慢的胃肠的火就下去了。
1: 就是说胃火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调的，
0: 是这样。
1: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你如果胃火比较大了，平常你吃的油腻过多了，喝的酒哈，吃的这个油炸的呀，或者肉类呀油腻的过多，或者辛辣的，那这时候你就要用清淡正好相反的一种方向的饮食方法来进行调剂。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个肺火我们自己好清吗？
0: 肺火呢一般都源于咱一个感染啊，比如说咱们出现了上呼吸道感染呐、或者出现了扁桃体炎呐、或者出现了肺炎呐，导致肺部的温度升高，这个时候它与饮食的关系都不大了。它就是说肺热呢，就是肺主皮毛嘛，它是外受之邪比较多，基本都是属于感染引起的，出现肺部的温度增高。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说通过自己的保养就意义不大了，不是说咱调整饮食调整情志就能解决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用相应的药物把这个肺热清掉，肺热的温度达到正常范围之内呢，这个肺火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呢，咱们这个病也就好了。
1: 明白了，就是找专业人士来清清肺火。其实体内出现火的时候啊，我觉得人一定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们人体要想舒服，一定是要平衡的状态。那么水火不容，而且我说这个水和火当然不均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我们说就比如说失调的这种状态。那要不就是一些亚健康的一些问题，甚至会有人一些头晕啊、头胀啊，它会不会还和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容易混淆？比如说，当我们体内火大的时候，会不会跟高血压呀、这样的一些基础代谢类的疾病容易混呢、误诊呢？
0: 这个高血压呢与咱们的肝火有关啊。如果肝火过盛的时候呢，极容易出现呢刚才咱们讲口干口苦、眼部干涩、血压升高、心动过速啊。就是说咱们人体啊，就是所有的指标几乎处于一个平衡状态。比如说咱们都讲了，说我平时总关注我这个血压呢，它有一个在正常范围内之内波动，如果过高的话呢，咱出现高血压病了。那有的人说，那你看我血压低点行不行？低点也不行啊，出现低血压病，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血压也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它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上保持稳定，咱们人体才能特别舒适的这个存活。包括咱们的体温也是一样啊，咱们体温的话，体温过高的时候，咱都知道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把咱体温降到正常。但是体温过低可以吗？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体温过低呢，人体这个代谢也会出现紊乱，甚至呢危及生命。以此类推啊，其实人体所有的指标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之内。如果在平衡状态之内的话，是呢人体就是处于最良好的状态。如果打破这平衡达到一定的程度了，不论是过高也好或过低也好，都会出现问题。像比如说今天咱们讲这个火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任何脏器包括身体的温度呢都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假如说呢温度呢突破一个界限了，比如说胃的温度啊、肺的温度啊、肝的温度啊、包括身体的温度啊，突破这个极限之后，人就是说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也就是咱说的有火的状态。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清热，不然呢对这个脏器的功能啊会受到影响，在继而影响到身体的整个状态。
1: 早期的发现我们的这个小火苗的一些苗头，然后及早的干预，及早的去治疗，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舒服。今天早上呢在和一个朋友聊的时候还说呢，说体检当中啊，这个也检不出来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你要说有什么大毛病也没有，但是啊就是感觉到哎呀这个乏呀不舒服，就感觉哪儿不得劲儿。这就是现在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三个字，就是亚健康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火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个亚健康的一个根源呢？
0: 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讲嘛， 嘛，人体的所有的这个

0: 标都处于一个平衡，包括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体温呐、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处于一个平衡。包括咱们说这个疾病的到来，其实疾病到来呢，很少的时候呢是说一下突然来的，包括一些急性的病，它表面看是突然来的，实际上呢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的过程，漫长的
1: 没那么突然，
0: 对，漫长的缓冲的过程，也就是用咱们医学上讲呢，就叫做亚健康的状态，就是一个状态。如果这状态呢，咱们及时的去干预它呢，就是会很快的恢复到健康。假如说这个在这漫长的亚健康状态之中呢，咱们都没有去干预它，任其发展，最终呢它可能就会突破亚健康，形成这种相关的疾病了。所以说中医一直强调说治胃病，啥叫治胃病？其实就在亚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关注，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去干预，这样呢把这个所有的病态啊一定要消灭在萌芽之中，这个时候呢付出代价是最小的。假如说这个疾病突破这个亚健康了，就是说越过这个亚健康这个线了，达到疾病的状态，咱们治疗起来呢就是比较艰难了，付出代价就可能比较大了。
1: 真是这样，所以早期的干预特别的重要。夕阳红他这个问题太尖端了，我看完之后我都不会了。他说老师啊，我吃饭就头晕，咋回事呢？那你是对饭过敏呢还是怎么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只是吃米饭呢，还是说所有的这个每顿饭你吃完都头晕？你再说清楚点，如果说就是吃米饭，你吃的量怎么样？吃的多了头晕，还是只要沾点边你就头晕？有没有可能是血糖高的这个反应呢？
0: 像这位朋友啊，他虽然提供这个信息啊，说一吃饭就头晕呢，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虚。如果用这个咱们这个现代医学解释一下呢，就是您气血不足啊，整个身体机能比较弱。吃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所有的血液呀、本来不足的血液就都流向胃肠，流向消化系统，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其他重要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相对性的缺血缺氧，就会形成头晕呐、心悸呀、疲乏呀、嗜睡呀、特别想睡觉、特别想去躺一会儿这种情况。
1: 困，他说想睡觉，那就是脾比较虚。
0: 对，中医说，
1: 所以血供不上大脑了，是吧？
0: 脾虚出现了已经。
1: 那他如果不吃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只要有这个就是成分进入到胃肠，可能胃肠太虚弱了，它带动不了整个的体内的循环，就要把全身的这个血液都用在这个脾胃当中，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整个血液不足，因为咱血液是有限的，血液携带的氧气啊、携带的能量也是有限的。
1: 对，
0: 假如说咱胃肠消耗过多的氧气、过多的能量，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相应的比较重要的脏器，比如说耗氧量比较大的心脏和大脑，这个时候的相对性是缺血，出现这种情况。
1: 所以它得补脾。那么如果让他这种情况下补脾的话，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给咱们来描述一下呢？
0: 起码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肠道的情况啊，大便的情况啊，包括血压的情况啊，就是需要了解。
1: 记住了啊，肠道情况、排便的情况、血压是不是正常，把这些信息包括是男是女、年龄多大、有没有基础性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越详细的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让我们的老师给您出具良方。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说到这个火从哪儿来，然后呢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去火，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他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是不是火。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脸已经很红了，手脚已经热了，那心都已经烦躁了，那这可能已经感受到这种火了，甚至口干舌燥口苦。有没有一些比较隐形的火呢？就是这些火只有在专业人士那儿才能判断出来，普通老百姓可能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火。
0: 再一个呢，就是比较不常见的，就是泌尿系统的火了，就是咱们肾热吧。比如说出现小便的频数、
1: 就是真的也有肾的来的火。
0: 哎，对，可以，就是出现小便的疼痛啊，然后小便颜色特别红啊，特别尿频呢、腰酸呐、等等。这个时候呢，代表咱们肾脏出现了热，出现了火，包括出现五心烦热啊等等，都与肾这个火有关联。
1: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下焦来的了，可能就需要尤其是一些老年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泌尿方面的内容了。那么这也是一种火，容易隐藏，包括有的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这个排便的时候就颜色发黄。

0: 甚至发红了，颜色非常暗，那这时候就是火来的是吧？
1: 对，这个是肾有热了，肾有火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当肾出现火的时候，它这个调的方法是不是更难一些呢？
1: 如果要是专业的话并不难啊，比如说咱们中药里边常见的竹叶，它就是清这个肾热的，
0: 是这个竹子叶吗？
1: 对，竹子的叶清这个肾的热比较好。另外比如像泽泻啊、滑石啊、茯苓啊，它都有良好的清这个肾的热的作用。
0: 如果我们说有的人啊只是一个火症，那么我们的专业人士可能包括自己也会降降火，因为现在很多人吧特别聪明，听了各种各样的养生之法啊，网上的、搜的、百度的各种各样的，自己也会弄一点什么黄连啊、什么菊花呀、各种各样的菊花，他就去给自己降火。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他既有火还有寒，所以他光降火了之后他反倒身体更难受了呢？
1: 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常见啊。其实如果说身体真的单纯表现为寒呐、热呀，这个比较好弄了，就是都知道说我又寒了的话用什么药去清去温它，如果热了的火的话呢咱们用什么药去清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说咱们临床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几乎都是寒热错杂的。这就好比呢比如说咱们胃上有热，可能肠道上还有寒，或者是呢咱们心经有热，咱们可能胃上还有火，等等吧，就是说这些病啊都是说错综复杂，所以说呢就是需要咱们就是精准的去辨证。假如说咱们看着只是单纯看到火了，忽略了寒的问题，这个时候咱们用一些清热的药啊，就可能身体反倒不适啊，出现各种难受的症状。依次类推吧，就是说咱们出现火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查别其他的脏器。每个脏器甚至说有一个脏器呢，可能寒热都是焦灼在一起，所以说调理起来咱们一定要就是认真细致仔细的去观察。
0: 还真不能乱用这个药，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看大家伙在公屏当中的留言遇到了怎样的问题。这个朋友呢就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小外孙的眼睛出现了事儿，这也是一种火是吧？
1: 对，眼睛出现这个麦粒肿啊，就是咱中医讲肝火啊，肝火引起的，中医讲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肝火一旺的时候呢，眼睛比如说出现结膜炎呐、角膜炎呐，或者是麦粒肿啊等等，就是出现这个火的问题。
0: 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当中哈，跟这位好朋友说到了，可以给小朋友用一点儿菊花茶。
1: 对，可以用点菊花茶喝一喝。
0: 好，大家伙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谢谢我们的朋友们的分享。那么针对这个一些火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伙呢要重视起来。如果这个火我们短时间内没有发现，时间长了这个火在我们体内呢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1: 这个火呀，就是如果一旦积累久了，如果说是比如说胃火比较大，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形成的。如果肠热积攒比较久，就会形成顽固性的便秘啊，等等的问题。如果肝火过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眼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呢心动过速，心火盛呢，失眠呢、多梦啊，这些情况就会经常出现了。
0: 他说了，说不爱吃饭，那小朋友当出现火的时候，他不爱吃饭是正常的吗？
1: 是这样，因为肝火一盛的时候呢，一般胃肠会受到影响啊，出现这种厌食啊、口臭啊、便秘啊，或者是腹痛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只要是要把这个肝火除掉，这个一系列的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
0: 通过这个，如果说他通过菊花茶可能解决不了暂时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1: 如果是说菊花茶解决不了的话呢，就可以咱们比如说服用一些中药了，力量比较大一些的中药，对这个火的清的力度就比较大一些呢。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默然他说，老师啊，上热下湿是什么症状啊？刚咱们说上焦火下焦寒，那么上火和下寒以及上热和下湿，他们有没有区别呢？
1: 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咱们说的上热下湿呢，是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出现啥情况，比如说上热的话，上边指的是上焦，比如说心呐、肺呀、胃呀出现了热，比如说咱临床常见出现口干呐、口渴呀、牙龈红肿啊、咳嗽呀、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下湿呢是下焦出现了湿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呀、小便不利呀、小便频数呀、就尿路感染呐，然后出现了肠炎的症状呢，就是说经常的腰酸腿软呐、腿等等情况，就是说上边出现火的问题，下边出现湿的问题。

0: 啊，它存在的脏器呢也不一定不确定啊，就是说上焦主要是指的是心肺，下焦呢主要是指的是咱们肠道啊肝肾这个功能出现问题。
1: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默然，你对这个判断到底准不准哈、啊？就是很多人说我下焦什么寒呐、湿啊，上焦火呀、热呀，就大家一定要这个专业人士判断才行。不然的话，你这个给自己，你说完之后，老师给的方式针对你说的这个内容给的，一定要把症状说得越详细越好，是吧？
0: 嗯，是这样。
1: 他写的是腿酸软，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也是这个默然啊、
0: 嗯。一般来说呢，像他这个情况，如果他是判断准确的话，咱们就应该用一些相应的利湿的药物。
1: 嗯。
0: 因为身体一旦有湿的时候呢，他的常见症状就是酸，另外呢沉重，就特别沉呐、啊，特别酸沉。比如说腿呀、啊，特别沉，上个楼抬个腿都费劲。另外呢腰也沉重感，总会感觉有一种下坠的感觉，包括肠道都是，总有一种就沉重下坠的感觉。这时候呢，应用一些相应的利湿的药物，比如说薏米呀、红豆啊。
1: 嗯嗯，
0: 它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利湿渗水的作用，把这湿气排除掉之后，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就解决了。
1: 卧床女孩也是我们的老粉了，她说慧宇姐上午好，请问一下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左眼有一层蒙，看东西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会不会也是跟肝火来的呢？
0: 对，一般来说呢、都是常见来说是肝火引起的，出现眼部的视物模糊啊，视物干涩呀、疲劳感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用一些菊花、夏枯草、石决明、蒲公英这些药物呢，都有良好的清肝明目的作用。
1: 嗯，
0: 可以一起啊，就是说煮水，然后呢频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希望这个我们的默然还有卧床女孩能够听清楚老师说的这个话。对于卧床女孩会特别有印象，你这个名字吧，也让我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想法，就是是不是真的是长期的卧床？如果是的话，体内应该也会有既有不同的这个火，是这样吧？因为它缺乏运动量。
0: 对，尤其这个季节啊，就是这个火跟季节性关联特别大。
1: 嗯，
0: 尤其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万物生发，温度升高，逐渐升高，另外呢，就是人体这个从冬天到春天呢，这个过程呢就会出现积热积火的现象，经常出现比如说肺热呀、肝火呀、胃火等等相应的情况。
1: 嗯，所以一定要这个及早的调理。他说我是长期卧床，那么长期卧床的话，我觉得护理很重要哈，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这个相关条件的话，及早的进行一个看看全身的哪些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及早的调理很重要。那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您健康的每一天，都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之下，现有的身体的状况之下，能够更好的去调理我们的状态，让我们自己呢身心调达。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支持，代表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那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第60集。
3: 上回说到，常顺决定去做别的买卖，这可难为坏了他的外婆，叫外孙去做什么呢？卖花生瓜子什么的未免有失身份，做较大的生意吧又没那么多的本钱，卖力气常顺是娇生惯养惯了，吃不了苦，耍手艺他又没有任何的专长，他为了大难。为这个他半夜里有时候睡不着觉，听着外孙的呼声，他偷偷的咒骂日本人。他本来认为他和外孙是连个苍蝇也不得罪的人，日本人就绝对不会来欺辱他们。不错，日本人没有杀到他们头上来，可是常顺没了事做，还不是日本人捣的鬼。他渐渐地明白了孙七儿和小崔为什么那样恨日本人，虽然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一答一喝地对他们发表他的意见，可是赶到他们俩在院中谈论日本人的时候，他在屋中就注意地听着，若是常顺不在屋里，他还大胆地点一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话语。常顺不能一天到晚老

听留声机，他开始去串门子。他知道不应当到冠家去，外婆给他的一点教育使他根本看不起冠家的人。他很想到文家去学几句二黄，可是他知道外婆是不希望他成为戏子，而且也必定反对他和小文夫妇常常来往的。外婆不反对他和李四爷去谈天，但是他自己又不大高兴去，因为李四爷尽管是年高有德的人，可是不大有学问，他自己虽然也不过只能连嚼带糊的念戏本，可是觉得有成为学者的根底，能念唱本，慢慢的不就能念大书了吗？一来二去，他去看丁约翰。当约翰休假的时候，他想淘换几个英国字儿，好能读留声机片上的洋字儿。他以为一切洋字儿都是英文，而丁约翰是必定精通英文的。可是使他失望的是，约翰并不认识那些字儿。不过丁约翰有一套理论，英文也和中文一样，有白话有文言，写的和说的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我在英国辅佐时，有一口英国话就够了，念英国字儿那得有用功。我小时候可惜没下过功夫，英国话我差不多，你就说黄油吧，叫 butter， 茶叫 tea， 水叫 water， 我全能听能说。常顺听了这一套，虽然不完全满意，可是究竟不能不钦佩丁约翰。他记住了 butter， 并且在家里把脂油叫做白 butter， 气得外婆什么似的。丁约翰既没能满足他，又不常回来，所以程常顺找到了瑞轩。对瑞轩他早就想亲近，可是看瑞轩的文文雅雅的样子，他有点自惭形秽，不敢往前巴结。有一天看瑞轩拉着妞子在门口看大槐树上的两只喜鹊，他搭讪着走过来打招呼。不错，瑞轩的确有点使人敬而远之的神气，可是也并不傲气凌人，因此他搭讪着跟了进去。在瑞轩的屋中，他请教了留声机片上的那几个英国字儿，瑞轩都晓得，并且详细的给他解释了一番。他更佩服了瑞轩，心中说，人家是下过诱功的。常顺的求知心很盛，而又不敢多来打扰瑞轩，所以每一来到的时候，

瑞轩愿意有个人时常来谈一谈。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时节，他的心中变成一片黑暗。那时候他至多也不过能说，反正中日的事情永远完不了，败了再打就是了。即使他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他不再悲观了。他常常跟自己说，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没有穿上皮袍，因为皮袍为钱先生的病送到当铺里去而没能赎出来，他并没感觉到怎样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设法赎皮袍的时候，他就笑一笑，心里热身上就不冷。赶到过年的时候，家中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着急，仿佛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儿。运煤的心中可不会这么平静，为讨老人们的喜欢，为应付儿女们的质问，他必须好歹的点缀点缀。若光是他自己不过年，本是无所不可的，他不敢催他，于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无可忍了，他才问了声，怎么过年呀？瑞轩又笑了笑，他已经不愿再为像过年这路的事体多费什么心思，正像他不关心冬天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愤慨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与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他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子儿。他已经看到了大山。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议去把他那件出门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当铺中去。运梅生了气，你怎么学的专会跑当铺呢？过日子讲究添置东西，咱们怎么专把东西往外送呢？说真的，那虽然是他唯一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可是他并不为心疼他而生气，他所争的是家庭过日子的道理。瑞轩没有因为这不客气的质问而发脾气，他已决定不为这样的小事儿动他的感情。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魂，结果运煤的皮袍入了当铺。

转过年开学，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见了，他们都逃出北平去。瑞轩不能不惭愧自己的无法逃走，同时也改变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见。他的同事还另外有许多人并不是糟蛋，他们敢冒险逃出去。他们逃出去绝不为去享受，而是为不甘心做奴隶。北平也有人。由瑞峰口中，他听到各学校将要有日本人来做秘书，监视全校的一切活动。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事儿，而决定看看日本秘书将怎么样给学生的心灵上刑。假若可能，他将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叫他们

不忘了中国。这个做不到，他再辞职去找别的事做。为了家中的老小，他需躲避最大的危险。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需做到他所能做的，好使自己不完全用惭愧宽恕自己。钱先生忽然不见了，瑞轩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的就想到，钱先生一定不会隐藏起来，而是要去做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儿。假若真要隐藏起去，他相信钱先生会告诉他的。钱先生是个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说的话，他的心中必定打算好了一个不便连累朋友的计划。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吐出一口气来，心里说，战争会创造人，坏的也许更坏，而好的也会更好。他想象不出来钱诗人将要去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他可是绝对相信老人会不再爱惜生命，不再吟诗作画。钱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地联系在一处。他偷偷地喝了一桶酒，预祝老诗人的成功。同事们与别人的逃走，钱老人的失踪，假若使他兴奋，禁止使用法币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没有银行存款，用不着到银行去调换伪币，可是他觉得好像有一条绳子紧紧地勒在他与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币去套换外汇，同时只用些纸来欺骗大家。华北将只耍弄一些纸片而没有一点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人吸干，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他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他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儿，他可是从感情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人拒绝使用伪钞，这他以为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他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日本人拿去烧掉，他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瑞轩以为他们也应当关门，可是他们还照常的开着。瑞轩喜欢逛书铺和书摊，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他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出文化的容貌。现在他看见的只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日本人已经不许中国人发表思想，

是的，北平已没了钱财，没了教育，没了思想。但是瑞宣的心中反倒比前几个月痛快的多了。他并不是因看惯了日本人和他们的横行霸道而变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日本人的一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像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又像918与128那样糊里糊涂的结束了。有了这个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气。他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笼总

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需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地受刑。同时，他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需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不错，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是的，日本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堵闭了北平人的耳朵，不许听到中央的广播，而用评戏、相声与像哭嚎似的日本人歌曲麻醉北平人的听觉。可是瑞宣还设法去听中央的广播或看广播的记录。他有一两位英国朋友，他们家里的收音机还没被日本人拿了去，听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

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类永远存在。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独武洗杀，而是以抗战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看清了这个大题目，他便没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儿。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人们割断了绳子，某某汉奸接到了装着一颗枪弹的信封，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日的传单，这些事儿都叫他兴奋。他知道抗战的艰苦，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倒敌人，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因为这些小事儿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事情虽小，而与那最大的紧紧的相连，正像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

白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北平的广播电台与报纸一起宣传日本人的胜利，日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把这一战役比作弹能堡的歼灭战。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告诉人们不要相信敌人的假消息，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真的，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虽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他极想和谁谈一谈。长顺来得正好，长顺年轻，虽然自幼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可是年轻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灭静静的热气。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不要多说话，不要管闲事儿，不要，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头。外婆的话使他的心缩紧，好像要缩成一个小圆蛋子攥在手心里才好。瑞宣的话不然，他们使他兴奋，心中发热，眼睛发亮。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长顺听了瑞宣的话，也想对别人说，知识和感情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外婆已经问过他干嘛常到齐家去，他偷偷转了转眼珠，扯了个谎，齐大爷教给我念洋文呢。外婆以为外国人都说同样的洋文，正如同北平人都说北平话那样，那么北平城即被日本人占

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因此他就不拦阻外孙到齐家去。可是不久他就露了破绽，他对孙七与小崔显露了他的知识。论知识的水准，他们三个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孙七与小崔每逢说不过长顺的时候，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倒长顺。

0: 广播剧联播第61集。
1: 上回说到，常顺在瑞轩那儿见了不少的世面，长了不少的知识，回来之后在孙七儿与小崔面前显露了出来。论知识的水准，他们三个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孙七儿与小崔每逢说不过常顺的时候，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倒常顺。常顺心中虽然不平，可是没有反抗的好办法。外婆不是常常说不准和年岁大的人拌嘴吗？现在他可是说的头头是道，叫孙七儿与小崔的岁数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况且小崔不过比他大着几岁，常顺简直觉得他几乎应当管小崔叫老弟了。不错，马老太太近来已经有些同情孙七儿与小崔的反日的言论，可是听到自己的外孙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他马上害怕起来。他看出来常顺是在齐家学坏了，他想应当快快地给常顺找个营生，老这么叫他到处去摇晃着一定没有好处。有了正当的营生，他该给外孙娶一房媳妇儿，拢住他的心。他自己只有这么个外孙，而程家又只有这么一条根，他绝对不能大撒手，任着常顺的印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他最大的责任，无可脱卸。日本人尽管会横行霸道，可是不能拦住外孙子结婚和生儿育女。假如他自己这辈子虚受日本人的气，常顺的儿女也许就能享福过太平日子了。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后代，他们也必不能忘了他老婆子的，而他死后也就有了焚香烧纸的人。老太太把事情都这么想清楚，心中非常的高兴，她觉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点什么最可靠的东西。不管年月如何难过，不管日本人怎样厉害，都不能胜过他。他能克服一切困难，他手里仿佛拿到了万年不易的一点什么。从汉朝，他的最远的朝代是汉朝，到如今再到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眼睛亮起来，颧骨上居然红润了一小块。在瑞轩这方面，他并没料到常顺会把他的话吸收得那么快，而且使常顺的内心里发生了变动。在学校里，他轻易不和学生们谈闲话，即使偶一为之，他也并没感到他的话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学校里的教师多，学生们听的话也多，所以学生们的耳朵似乎已变硬，不轻易动他们的感情。常顺没入过中学，除了简单数目的加减与眼前的几个字儿，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的感情极容易激动，就像一个粗人受人家几句煽惑便马上赶去动武打架那样。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而后说出一句话来：
2: 秦先生，

0: 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功夫培养得出的。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吗？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像是情感的障碍。他正这样的思索，常顺又说了话：“
1: 我想明白了，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机，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做，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国要是亡了，几张留声机片还能救了我的命吗？我很舍不得外婆，可是事情摆在这儿，我能老为外婆活着吗？人家那些打仗的，谁又没有家，没有老人呢？人家要肯为国家卖命，我就也应当去打仗，是不是齐先生？”
0: 瑞宣还是回不出话来。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与文化而去战斗，可是在感情上，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老先去想每个人的困难。他想，长顺若是抛下他的老外婆而去从军，外婆将怎么办呢？同时他又不能拦阻长顺，正如同他不能拦阻老三逃出北平那样。
1: 秦先生，你看我去当步兵好还是炮兵好？
0: 长顺呜呜囔囔的又发了问。
1: 我愿意做炮兵，你看，对准了敌人的大队，轰隆一炮，一死一大片，有多么好呢？
0: 他说的是那么天真，那么热诚，连他的呜囔的声音似乎都很悦耳。瑞宣不能再愣着，笑了一笑，他说：“
2: 再等一等，等咱们都详细的想过了再谈吧。”
0: 他的话是那么没有力量，没有决断，没有意义，他的口中好像有许多句末子似的。长顺走了以后，瑞宣开始低声的责备自己：“
2: 哎，你呀，瑞宣，永远成不了事儿。你的心不狠，永远不肯叫别人受委屈吃亏。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敌人，却比毒蛇猛兽还狠毒着多少倍？为一个老太婆的可怜，你就不肯叫一个有志的青年去从军？”
0: 责备完了自己，他想起来，这是没有用处的。长顺必定不久就会再来问他的，他怎么回答呢？

大赤包变成全城的妓女的总干娘，高一坨是他的最得力的太监。高先生原是卖草药的出身，也不知怎的到过日本一趟，由东洋回来他便挂牌行医了。他很谨慎地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侃。他的话比他的道高明着许多，嘴以外他仗着行头鲜明，他永远在出门的时候穿起过分漂亮的衣服鞋袜，为是十足的卖弄卖相。在江湖上，卖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便更复杂的有点莫名其妙。于是生活的道路上就像下过大雨以后出来许多小径那样，随便哪个小径都通到吃饭的处所。在我们老的文化里，我们有很多医治病痛的经验，这些经验的保留者与实行者便可以算作

医生，感到科学的医术由西方传来，我们又知道了以阿司匹林代替万应锭，以都安氏药膏代替冻疮膏子药。中国人是喜欢保留古方而又不肯轻易拒绝新玩意儿的，因此在这种时候要行医，顶好是说中西兼用，旧药新方，正如同中菜西吃，外加教条子与高声猜拳那样。高义陀先生便是这种可新可旧，不新不旧，在文化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找饭吃的代表。他的生意可惜并不甚好，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与学问，因为那样一来他便会完全失去自信，而必不可免地摘下学贯中西的牌匾。他只能怨自己的运气不大好，同时又因嫉妒而轻视别的医生。他会批评西医不明白中国医道，中医又不懂科学，而一概是杀人的庸医。大赤包约他帮忙，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假若他的树冠中西的医道使他感到抓住了时代的需要，去做妓女检查所的秘书，就更是天造地设的机遇。他会说几句眼前的日本话，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他的服装打扮足以唬得住妓女，他有一张善于辞令的嘴，从各方面看他都觉得胜任愉快，而可以大展经纶。他本来有一口大烟瘾，可是因为收入不怎么丰，所以不便天天有规律的吸食。现在他看出来，他的正规收入虽然还不算很多，可是为大赤包设法从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时候，他会也应当从中得些好处。于是他也就马上决定天天吸两口烟，一来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的饮食，二来是常和妓女们来往，会抽口烟自然是极得体的。对大赤包，在表面上他无微不至的去逢迎，他几乎长在了冠家，大家打牌他飞到手不够的时候绝不参加。他的牌打得很好，可是他知道喝酒喝厚了，赌钱赌薄了的格言，不便于天天下场。不下场的时候，他总是立在大赤包身后，偶尔的出个主意被他参考。他给他倒茶点烟拿点心，并且有时候还轻轻的把松散了的头发替他整理一下。他的相貌风度姿态动作都像陪阔少爷野游帮吃帮喝的碧片儿。大赤包完全信任他，因为他把他伺候得极舒服。每当大赤包上车或下车，他总过去搀扶；每当他要创造一种头饰或衣样，他总从旁贡献一点意见。他的丈夫从来对他没有这样殷勤过，他是西太后的李莲英，可是在他的心中，他另有打算。他需稳住了大赤包，得到他的完全的信任，以便先弄几个钱儿。等到手里充实了以后，他便当去直接的运动日本人，把大赤包顶下去，或者更好一点，把卫生局拿到手里。他若真的做了卫生局局长，哼，大赤包便需立在他的身后，伺候着他打牌了。对冠小河，他只看成为所长的丈夫，没放在眼里。他非常的实际，冠小河既还赋闲，他就不必分外的客气。对常到冠家来的人，像李空山、蓝东阳、瑞丰夫妇，他都尽量的巴结，把主任、科长叫得山响，而且愿意叫大家知道他是有意的巴结他们。他以为只有被大家看出他可怜，大家才肯提拔他。到兄弟的时候，他再拿出他的气派与高傲来，他的气派与高傲都在心中存储着呢。把主任与科长响亮

冠晓荷和东阳瑞峰拜了盟兄弟，虽然他少抱了五岁，依然是大哥。他羡慕东阳与瑞峰的官运，同时也羡慕他们的年轻有为。当初一结拜的时候，他颇高兴能做他们的老大哥，即至转过年来，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职，他开始感觉到一点威胁。虽然他的白发还是有一根便拔一根，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要不然凭他的本事、经验、风度，怎么会干不过那个又臭又丑的蓝东阳和傻蛋齐瑞峰呢？他心中暗暗的着急。高一陀给他的刺激更大，那声冰凉的先生简直是无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他想回敬出来一两句俏皮的，叫高一陀也颤抖一下的话，可是又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把太太也得罪了。高一陀是太太的红人啊，他只好忍着，心中虽然像开水一样翻滚，脸上可不露一点痕迹。他要证明自己是有涵养的人，他必须对太太特别的亲热，好在他高兴的时候给高一陀说几句坏话，使太太疏远他。反正他是他的太太，尽管高一陀一天到晚长在这里，也无碍于他和太太在枕畔说话啊。为了这个，他已经不大到同方屋里去睡。大赤包无论怎样像男人，到底是女子，女子需要男人的爱，连西太后恐怕也非例外。他不但看出高一陀的办事的本领，也感到他的殷勤。凭他的岁数与志愿，他已经不再想做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的春梦，可是他平日的好打扮似乎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心爱的大红大概是为补救心中的灰暗，他从许多年前就知道丈夫并不真心爱她，现在呢，他又常和妓女们来往，他满意自己的权威，可是也羡慕他们的放浪不拘，他没有功夫去替他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他们的苦痛，他只理会自己的存在，永远不替别人想什么。他只觉得他们给他带来一股像春风的什么，使他可想从心中放出一朵鲜美的花来。他并没看得起高一陀，可是高一陀的殷勤到底是殷勤。想想看，这二三十年来，谁给过他一点殷勤呢？他没有过青春，不管他怎样会修饰打扮，人们仿佛总以为他像一条大狗熊，尽管是一条漂亮的大狗熊。他知道客人们的眼睛不是看高地儿与招地儿，便是看同方，谁也不看他。他们若是看他，他就得给他们预备茶水或饭食，在他们眼中他只是主妇，而且是个不大像女人的主妇。在初一做所长的时候，他的确觉得高兴，而想拿出最大的度量宽容一切的人，连同方也在内，感到所长的滋味已失去新鲜，他开始想用一点什么来充实自己，使自己还能像初上任时那么得意。第一个他就想到了同方，不错，以一个妇女而能做到所长，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女中的豪杰。但是还没得到一切，她的丈夫并不完全是她的，她应当把这件事儿也马上解决了。平日她的丈夫往往偏向着同方，今天她已是所长，她必须用所长的威力压迫丈夫，把那个眼中钉拔了去。感到小何因为抵制高一陀而特别和他表示亲密，他并没想出他的本意来。他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批评的，他以为他是看明白了他的心意，而要既承认君臣之性，又恢复夫妻之爱，他开始向同方总攻。
这次的对同方攻击与从前的那次大不相同。从前他的武器只是叫骂吵闹，这样的武器同方也有一份，而且比他的或者更锐利一些。现在他是所长，他能指挥窑子里的鱼兵虾将作战。有权的才会狠毒，而狠毒也就是威风。他本来想把同方赶出门去就算了，可是越来越狠，他决定把同方赶到窑子里去。一旦同方到了那里，大赤包会指派鱼兵虾将监视着他，叫他永远困在那里。把仇敌随便的打倒，还不如把仇敌按着计划用在自己指定的地方那么痛快。他看准了窑子是同方的最好的牢狱。大赤包不常到办公处去，因为有一次他刚到妓女检查所的门口，就有两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大声的叫他老鸨子。他追过去要打他们，他们跑得很快，而且一边跑一边又补上好几声老鸨子。他很想把门外的牌子换一换，把妓女改成更文雅的字眼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抢抓农时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松作业，田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管护关键期，为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我市全面启动玉米苗期深松作业，田野间农机穿梭，鸡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2: 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农机手正在田间规范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松机械匀速进行，严格把控作业深度与间距，全程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据介绍，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田玉米300余公顷，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等保护性耕作技术，适时开展苗期深松，可有效打破土壤离底层，增加土壤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根系深扎，大幅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能力，同时兼具散伤除草作用。茂林镇福民农机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3: 现在也是正好深松的最佳时机，玉米的长势现在也特别好，包括这个滴灌的设备已经都铺设完成了，这个时机呢正好是处于苞米的生长期，这个时候正好需要这个玉米把土地蓬松一下，能达到增强地温，打破离底层，能达到抗旱耐涝，起到这个作用。
2: 市农机总站工作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规范操作，确保深松作业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日起全面启动苗期深松作业，预计作业面积50万亩，6月末前全部完成。市农机总站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4: 全市预计实施苗期深松面积50万亩以上，预计提升单产幅度平均达到5%以上，预计仅此一项可增产粮食6000万斤左右，助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禁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密贴合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解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传覆盖面，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辽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2: 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活动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期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课堂上， 宣讲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规律，系统解析青少年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困惑。讲座现场氛围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误区，疏解青春期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与自我调适能力。学生刘思彤：
5: 通过这次心理健康讲座，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调节情绪，学会了如何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积极面对压力。心理健康不是没烦恼，而是敢直面脆弱，会给自己松绑，往后学着把必须考好换成尽力就好。毕竟比分数重要的是那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的自己。
2: 此次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双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杨继国：
6: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省级心理专家团队走进一中校园，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青少年心理健康是成长的重要基石，此次活动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中学生心理压力，帮助学生们树立良好的积极心态。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校园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宣传教育工作，织密校园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学生们的身心健康。

0: 鹤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莲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自1997年开始，李莲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她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她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相信遇到急事难事时，她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 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莲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
1: 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立琴，李莲华是供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0: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莲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 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莲华。
2: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的孤寡老人特别多。 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你是那个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近期，永嘉乡依托基层治理工作，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全域覆盖原则，多措并举，开展夏季防溺水专项行动。他们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警示教育动画短片等形式，向师生普及野外水域危害、防溺水六不准、自救施救及错误施救警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涉水安全隐患，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 永嘉乡还开展全域无死角隐患排查，对辖区水库、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实地核查，检查安全防范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及时增补更换破损模糊警示牌，清理遮挡警示标识的杂物，消除安全盲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流动宣传，督促未成年人、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紧盯关键时段，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暨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深度融合。新华网、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现阶段，我国外贸不仅实现了贸易总量的增长，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生活小常识：炸过食物的油，若再次反复高温烹饪使用，就属于回锅油。
1: 经常食用这类油脂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油脂经过高温加热和反复回锅使用，极易生成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等多种致癌物质，长期摄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损害健康。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由于利益的关系，广州13度公司大班阿巴斯诺特让他带回英格兰，一封交给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总部董事会，一封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英格兰国王，举报英国的大班尼什和法扎克雷与广州13行广顺行的老板陈寿官进行不正当的交易。英格兰伦敦调查组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再跟陈寿官进行贸易。广顺行的老板陈寿官跑到他的铁哥们粤海关监督祖炳圭那儿，状告陈方官是里通外国，犯下株连九族的死罪。祖炳圭决定将陈方官缉拿归案。粤海关的衙役再次将福德行围得水泄不通。福德行的店门早就关了，人没抓到，祖炳圭一怒之下将与福德行联合做生意的宝丰行、鼎丰行、茂德行和丰恒行全都给查封了。

你死我活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陈方官听说祖秉圭贪污受贿的事情已经有人在调查了，到底是谁在查，陈方官还没有摸清门路。他一直拿着十三行老板们的好处往北京城里送东西，跟雍正皇帝的关系啊也非常好。雍正皇帝喜欢奴才，对浙江总督李卫十分的欣赏，都说官官相护。这祖秉圭有了皇帝的庇护，就是一百个陈方官倾家荡产也扳不倒他祖秉圭。陈方官想到了鄂弥达那个八旗子弟，现在还在两广总督考察期间，留祖秉圭这个拥有打小报告特权的家伙在身边，一定是个威胁。再说了。

会被抓起来。唐康官已经被弄进牢房打了个半死，自己这个时候出去跑关系，一旦被祖炳圭抓住，那还不给打死啊？陈方官想着就觉得心惊胆战，一定要找到阿弥达。陈方官的脑子里不断的盘算，到底如何能让阿弥达相信自己呢？其实阿弥达已经完全了解了英格兰人的一举一动。那个商人陈方官如果没有拿到铁证，相信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敢贸然给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以及英格兰国王写信来控告大班。里通外一不说，还吃力不讨好。相信在海关混饭吃的陈方官没那么傻。阿弥达早就听说祖炳圭贪墨成性，现在这个时候不直接找陈方官，就会给祖炳圭留下绝地反击的机会。官场如战场，机会永远是留给用心的人。雍正皇爷正在为官员的贪墨成性大伤脑筋，大清的官场就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风景。都说官员喜欢银子，可是雍正皇帝一上台，官员们一下子变成了货币学家，都不明目张胆的贪污银子了。尤其是以连亲王允祀为首的八爷党被铲除之后，在李卫、田文镜、鄂尔泰等一帮雍正皇帝心腹的整治下，贪墨的官员现在越来越少了。常把雍正皇帝气得半死的那位直臣孙家淦，就曾经给雍正皇帝普及过一个官场理论：官员分为两类，要么为利，要么为名。孙家淦暗示雍正皇帝，你老人家手下的官员现在都精明着呢，他们的贪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登峰造极，雍正皇帝有些错愕，自己整日整夜的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了。现在官员也没有明

问题的根源在于货币。当年顺治皇帝入关，大清王朝天下一统，整个国家的顺治皇帝很快就遇到了货币的麻烦。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含铜量和重量直接影响着大清帝国的经济。如果含铜量低，就降低了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就会立刻大幅度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增加含铜量，铸钱成本提高，铜钱价格就会很快增加，帝国分布在各地的铸钱局亏损会很严重，铸钱事业也会面临严重的危机。货币问题一直是困扰大清帝国的一个难题。雍正皇帝一上台，专管铸钱的保全局的账本就让雍正皇帝很尴尬。保全保元二局每年额铸602687串400文，每串需工本银

角捞取了大量的银子。孙家淦给雍正皇帝剖析了铸钱的奥秘。大清帝国的铜材在顺治皇帝的时候大量从云南开采，可是山高路远，加上帝国新建百废待举，铜材耗量很大。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云南铜矿的开采成本越来越大，云南铜矿也就慢慢的荒废了。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大量从日本进口红铜，那个时候铸钱的铜都很少，民间的铜就更少，曾出现过商人半夜排队守候在保全局大门外等待新钱币的出炉的情况。这些商人可不是要通过新币发行来赚钱，而是要收买这些货币。康熙皇帝规定，铸钱的含铜量必须在6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70%。商人可以直接将铸钱融化来提炼精铜。那个时候，私自融毁货币就是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就是犯了杀头的大罪。可商人们不惜项上人头，主要是利益的驱使，融铜钱来提精铜，然后打造铜器进行高价的销售。精铜器的价格是铜钱的2倍甚至3-4倍，即使剔除30%的铸钱铅，商人的获利仍然是在100%以上。雍正皇帝登基之前一直管理着户部，当时自己的父亲康熙皇帝想尽法子要富强，可是到了晚年，国家并没有出现盛世，相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保全局的官员也叫苦连天，财务报表一年比一年亏损的厉害，尤其是每铸，当时保全局负责采购的官员说，日本人奸猾，在和大清帝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铜价。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日本人在明朝晚期因为白银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大清帝国进口的红铜越多，日本人涨价就涨得越凶。商人的投机倒把和官员的贪污有什么关系呢？雍正皇帝有点懵了。商人盯上了铜钱的价值，收购的铜钱越多，那么货币的整体流通量就越少，铜钱呢就越来越值钱，那么商品的价格就越来越低，物价的下跌导致手工业以及老百姓的商品不值钱，手工业就会破产。更重要的是，税赋的征收虽然是按照银子计算，可是到了最基层的老百姓这儿，税赋征收还是按铜钱计算的，那么老百姓缴纳的赋税变相增加，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陷入到混乱的状态。老百姓用铜钱缴纳赋税，如果是1两银子的赋税，官员可以利用收上来的1000铜钱去市场兑换银子。老百姓事实上缴纳的赋税是1.42两银子，官员只要向国家上缴1两即可，余下的0.42两呢就可以自己留下了。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财政收入是3585万两银子，折合成铜钱再兑换银子，就有1500多万两白银流入到官员的腰包里了。雍正皇帝呕心沥血剪除八爷党，派出官吏整顿两江官场，没想到大清帝国的官员个个都成了货币学家和会计师，个个都

盯着皇帝腰包里的钱。老百姓亏的是银子，骂的却是皇帝。雍正皇帝气得七窍生烟，一定要改革币制，打击不法商人，更重要的是管住官员的钱包，不能让老百姓的银子都流进官员的腰包里。币制改革成为了整顿帝国财政以及官场的手段。孙家淦提出的方法是将铜钱由1钱4下降到1钱2，含铜量由之前的60%下降到50%。铜钱中的铜材跟铅一样多，这样就双重下降了含铜量。雍正皇帝非常欣赏这个方案，如果铜钱重量下降到1钱，民间私自铸假币的成本就很低，假币就会对国家的币制呢形成冲击。以5:5的水平下调整体重量，奸商的利润空间就会大大的压缩，那么铜钱兑换银子的比例就会上升，官员通过征收赋税进行贪污的现象就可以杜绝了。阿弥达很了解雍正皇帝的秉性，这位也喜欢用奴才，奴才们骄横一点没关系，但是要贪得无厌，对皇帝玩什么花样，那皇帝就会翻脸不认人。

0: 皇帝玩什么花样，那皇帝就会翻脸不认人。就拿年羹尧来说，在康熙皇帝让年羹尧的一帮子仇人组成审判委员会，给威震帝国的年大将军罗列了92条大罪，条条该死。不可一世的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可怜下在狱中自裁。大将军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在贵州闯过大祸的祖炳圭呢？福德行的陈方官跑了，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急得在书房里乱转。祖炳圭现在没有比抓住陈方官更着急的事儿，鄂弥达的双眼已经紧紧盯住了自己。那小子给雍正皇帝上过一个弹劾自己贪污的折子。祖炳圭大批的西洋玩意儿送到后宫，尤其是几件帝国从来没有过的玻璃画瓶，让雍正皇帝大开眼界。可是鄂弥达的弹劾让雍正皇帝想起了当年的年羹尧，背地里自己最信任的人在贪污受贿，利用皇帝的信任捞银子拉帮结派。雍正皇帝给祖炳圭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小心要保住你的脑袋。鄂弥达预感到自己的奏折只能是给皇帝挠痒痒。年羹尧死后，雍正皇帝对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奴才依然十分的倚重，弹劾祖炳圭仍然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要想将自己身边这个打小报告的家伙扳倒，这难度挺大的。就在鄂弥达苦于找不到确凿证据的时候，一直东躲西藏的陈方官意外的获得了一个信息，粤海关的舒立跑了。舒立在粤海关的地位啊，仅次于师爷，可以说是祖炳圭的文字秘书。粤海关包括祖炳圭本人的那点秘密，舒立都知道，尤其是粤海关的核心账目基本都在舒立的脑子里。在粤海关征收洋商赋税的名目当中，舒立也属于分赃的成员之一，每艘洋船可以分得8.4两银子。仅以1732年粤海关的财务报表记载来看，每年到达粤海关黄埔港的商船有12艘，到达澳门港口的还有7艘葡萄牙商船。这样一来，粤海关监督的洋船是19艘，理论上舒立可以分到159.6两银子。分赃159.6两银子跟二品巡抚的年薪一样多了，在两广能够拿到这个年薪的只有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现任的二品监督祖炳圭。可舒立怎么这么个肥差还会逃跑呢？陈方官不用细想，按照祖炳圭的贪婪推算，一定是这个舒立没拿到他应得的银子。根据祖炳圭在1729与1730年间向雍正皇帝提交的财务报表显示，1729年粤海关有舒一人等节省银13752两，1730年有18076两。节省银可是大有说法，在粤海关征收的苛捐杂税之中，有一项叫做缴关公费银，美其名曰是舒立杂役的办公费用。可是祖炳圭除了给舒办伙食费用之外，其余的他都给充了公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

0: 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

0: 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

0: 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嗯，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

0: 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0: 调图四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不论怎么说吧，一丝欣慰之感油然而生了。他田福堂有了孙子了，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这老两口不由心热地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让他到儿子和女儿那边走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孙子，同时啊，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来。田福堂当时尽管没有言语，心里啊也不由一动。当然了，所有这些也许还得要过上一段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边呢，问题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是他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就好着呢。腿砸断不由人呐，正如他的肺气肿一样。现在呀，他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是他无法原谅润生啊。哎呦，不孝之子啊，哪里找不到个媳妇儿，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了，这个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成分也不好啊。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并且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亲他呀。而今呐，和老伴儿都已经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这日子也难过。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呢，不论他们怎样的反对这门亲事，可现在既然豆蔓子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啊。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一边合住眼晒着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盘算着儿女们的事儿。至于村中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呢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个村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以做呀？都是些民事纠纷，让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了，即使这样，一把手的位置他可是绝对不会让给别人的。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的。有两件东西他是从不离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呀，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子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实际上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里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他的消息呀，也是特别的灵通，只要村子里有个什么事儿，总会有人及时到这个破碾盘前向他通报或是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是熟悉的，他推演这盘棋的智慧足可以和诡诈的古拜占庭人相比了。是啊，村里哪个人他不知底啊？有些事的内涵和外延，他睡在这儿也能品鉴呐。甚至某个时间里谁心中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呢。这几天海明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得一个不剩，他呀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

0: 这些事儿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了一个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呐，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是十分的张狂。据说呀，经常在村中的闲话中心骂他天福堂呢。哼，在阶级斗争那些年里，他就装得像一只鳖呀。因此，当他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为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的时候，忍不住一边的咳嗽一边嘿嘿的笑了。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他的弟媳妇马来花来到了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的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儿啊都扎在了他们的枣树下边，使他们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是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呢。他强烈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件事儿，说如果他不处理，他呀就天天的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田福堂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他有病，让他们呀找金俊山或者孙玉婷去。但是今天是马来花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中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的好机会呢。他呀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人反报复一下了，只是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掇他个哑巴吃黄连，这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啊，这是他们自家人告他呢。田福堂这样想的时候啊，就对蜡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的说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啊，这要会议上处理呀、啊、我田福堂一个人处理不了啊，你先回去啊，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那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呀、啊、好好好，就这样啊，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叫她到我这儿来一下啊啊。
1: 马来花走了之后不久，得到口信的孙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他好长时间没有得到过福堂的召唤了、啊、因此啊这情绪是异常的激动，直跑的人还没到，一只烂鞋子就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孙玉婷同志来到破碾盘的前边，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拖拉到光脚上。
2: 什么事儿啊？
1: 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儿。孙玉婷啊，就蹲在田福堂的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0: 哎，村里这种事儿也太多了。如今呢、啊，吃是吃好了，但问题啊也是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呐、啊，就一直搁着没解决呢。
3: 我想啊。”咱们开个支部会啊，对有些事儿啊那总得做个处理吧，咱们大概这一两年都没有开个支部会了吧。哈哈，
1: 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哎呦，兴奋的一下子从地上就站了起来。哎呀，他已经开罢会很久了，甚至对开会啊都有点想念了。
4: 兴奋之余，孙玉婷也有点惊讶，
1: 超脱了几年的支书，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对工作积极了起来呀？是不是他有了内部消息，这政策要转变了？
0: 哎呦，可能呐，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了，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些什么情况呢。
1: 田福堂当即从裤带上解下大

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个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头号的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名气。他天福堂虽然再折不断这个小子的翅膀，但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能排斥他的地方，那绝对不能放过，哪怕是给他孙少安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可是村里的事儿啊，你连毛都沾不上一根。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不扩大，反正他是能参加上的。尽管到了农忙季节，地里啊有一大堆的活，但是孙玉婷下了钥匙，匆忙的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他情绪激动地打开了公窑门，可是脸呢却一沉，在公窑积满尘土的地上，他呆立了片刻，实在是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呀是一片的凄凉冷清啊，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儿都看不清楚，后窑啊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呢。他发了一会儿愣，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就开始打扫起这间公窑了。忙了几乎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就被孙玉婷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墙上的锦旗擦抹了灰尘又满目的光彩。说实话吧，玉婷在自己家里干活也没有这么卖劲儿啊，他呀是充满了感情在做这无偿的营生啊，他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啊。傍晚，当孙玉婷给其他几位党支部成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之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和玻璃罩子。灯罩擦净了之后，他才发现灯壶里啊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拿回家去，把自家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拖拉着烂鞋子又兴致勃勃赶回到了公窑里。他当然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了。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了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起都感到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他们又开会了？是啊，他们对开会啊都有点陌生了，现在啊相互间就好像久别的熟人，不由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很多时间没有在一块儿，五个人的气氛倒很融洽，大家呀先说着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由于海民在场，吃鱼事件就说的少一些，集中说笑着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着玩笑说：“哎呀，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啊，跑回意大利去了吧？据说呀，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可是比咱们这边好啊。”哈哈，这话惹得大家哄笑了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了炕桌上，

0: 随便抽。这盒烟呢、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之后，天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就一直在小柜子里搁着没动了。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啊，却让全村人为之震动。哎呀，出了什么事了？那个地方可是好几年没有亮过灯光了，是不是像已故田二所说，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重新办大集体了？哎呦，完全有可能啊。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激动地跑里跑出，在清扫那个公窑，而且呀、把农业学大寨时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呢。在双水村普通人疑虑地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正开到了热闹处。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案由以后，感慨地说：
1: 哎呀，过去集体的时候哪里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嘛？那枣树啊是集体的，由队里统一就管理了。如今呢、守勤的人还精心抚补着啊，懒人呢、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哎呀，据说每年呢、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圈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呀？难道怕树跑到别人的地里啊？哎，这人呢、都自私的发了昏了。
0: 金俊山补充说：哼，就那也不顶事儿，树枝子在空中掺和到了一起，这几年打枣纠纷最多了，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呀都想在8月15前后这两天打枣呢，哎，结果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捡不分明啊。哎呀，光去年为这些事儿啊就打破了4个人头呢。
2: 田福堂感叹不

0: 限他金光亮十天的时间刨掉刨桐树，如果不刨啊，一棵树一年罚他15块。
1: 大家看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是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边栽泡桐树，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被毁了。而这片枣林呢，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是不能割舍的。处罚金光亮的事儿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就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婉言地对玉婷说：“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的地方，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是谁的呀？”田福堂陈苍白的病容脸，心怀不说：“世事一变，那都是公家的。”大家因为玉婷在场，没有再对此事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了另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呀，是新建家的人呐，窑顶上啊流水沟的问题。过去呢都是集体的地，水沟走哪儿都行啊，而现在这地呀分到了个人手里，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的地里。可是啊，有些水沟不经另外人的地，那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上往下流啊。福堂啊，你看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呀？
0: 过去这些事还要咱们两个管呢，啊，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啊，让他们到石各街乡上打官司去。
1: 田海民补充说：“还有呢，现在有人呐，把坟呐往水里头扎。”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地风水不好，新晋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里曾经有过决定的，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言传。一般说来呀，这些世俗领袖都不愿意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即使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和亲戚都不同程度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事儿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他此刻思而忘功，提出了田家阁楼这边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其理由是他没儿子，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好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呢，是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的，玉婷终究是他的人呐。金俊武更不会反对了，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他的侄子金强联姻之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他弟媳妇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也早就烟消云散了。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了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呢，却成了她的亲戚。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4: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4: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4: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4: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6: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

0: 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事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他此刻思而忘工，提出了田家阁楼这边一块人人垂涎的好地皮，其理由是他没儿子，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好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呢、是既复杂又简单。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的，玉婷终究是他的人呐、金俊武更不会反对了，因为金强是他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他的侄子金强联姻之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他弟媳妇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也早就烟消云散了。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了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呢，却成了他的亲戚。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瞧啊，中国农村的政治已经发达到了何种程度了。这个多年来的支部会哩哩啦啦一直开到了鸡叫二遍才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其他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啊精神饱满。是的，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是梦里都在想念着自己的儿女呢。再说了，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能很快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啊。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的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他准备着上路的行囊，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呢。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了之后，他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呢、还有他公公李登云呢、他这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他打算呢、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他呀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他们之后再说。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往往就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4-5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她住进了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呢，这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乐乐，官名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呐、母子从医院回家之后，向前高兴的是哭一阵又笑一阵啊。李登云和刘志英更是不用说，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

这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着保姆伺候着小孙子和儿媳妇，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要做六七顿饭呢。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个心情是完全可以想得来的。现在啊，她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要过百日了。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为工作责任重大，也就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关于他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他是他二爸调到省上之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一种传言是地委有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就提拔了他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他的问题上做了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对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新的考验，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特点是社会性强，他要经常离开机关到外边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儿不用他过分的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四个人相帮着扶补，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的看待，孩子正常哭上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了家里。哎，反正啊，他是管着一群医生的。润叶基本上没有奶汁儿，因此不必经常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了他们单位下边的二楼上。白天呢，孩子就经常在他们家，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到自己的家里。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是润叶现在对这个家庭啊感到很满足，全家人都爱孩子，也爱他，尽量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们的润叶心情像湖水一般的平静了。生了孩子以后，她变得丰满了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她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衣服穿着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整。她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他进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先后试图替他弥补个人生活的不幸，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田润叶已经是个成熟和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羞愧地退开了。不，如果她的丈夫是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他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是他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润叶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他也不赞成他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他自己，情况和别人大不相同，他现在对自己

0: 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向前已经那样的不幸，又那样的热爱自己。润叶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他的事儿，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他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他怎能再忍心面对他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痛啊。每次下班以后，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向前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自己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着。他见润叶回来，确实就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高兴地用舌头舔着嘴唇，跌跤马趴地张罗着为他添汤加菜。好多情况下，润叶都忍不住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的时候，他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时天虽然阴着，但是还没有要下雨的迹象。本来呀，他想顺路到二楼婆婆家里看看儿子，但是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都在下面，家里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他进门后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厅里面向前不知在鼓弄什么，叮叮咣咣的。润叶因为急着换衣服，也没有看他在干什么。丈夫闲着没事，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还把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让他干去吧，闲呆着也实在是寂寞。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中拉出另外的一身换上。这时候他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向前显然已经知道他回到了家里。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寻找一双布鞋，以便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这双。但是啊，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了。奇怪呀，哪儿去了呢？其他人一般从不进他们的卧室，鞋怎么能不翼而飞呢？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哎，这不可能，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的。润叶又在床下仔细翻腾了半天，他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没有了。一刹那间，他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进来过小偷啊？但是很快又否定了这种想法。新鞋一双没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什么呀？再说了，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么能进来呢？正在疑惑的时候，就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了过来，停在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怎么了？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向前吞吞吐吐地说， 你先把胶鞋换上，那双鞋
1: 怎么了？
0: 那双鞋是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呢。
1: 哎，你拆开它干嘛呀？
0: 我想学着钉鞋，因此。
1: 钉鞋？
0: 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
2: 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带着给我买了一套钉鞋的工具。
1: 咱们就那么几双鞋子，破了再买新的，何必专门买个工具钉呢？
2: 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

0: 会订协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坐着营生。啊，原来是这样。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去，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的看着他。
1: 啊，你这是为什么呀？
0: 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自咱们的乐乐出生之后，我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 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会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心里又太痛苦了。我是这样一个废物父亲，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有什么脸面对孩子呢？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啊？再说了，我父母亲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间，到时候。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锥扎了一般。因此，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要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呢。我寻思，其他的活我干不成了，但是订鞋呀，主要是靠两只手，而不需要动腿。我的两只手劲儿大着呢，这你也知道。
1: 所以，我就瞒着你和父母，烧着让人买了订鞋的工具，在家里先练着。
2: 润叶蹲在他的面前，两只手搭在他的断腿上，静静的听着。他看见丈夫说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
1: 你不要这样，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
0: 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了。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亲都不愿意我去干这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的人，而我却蹲在街头当个订鞋匠，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也干不了其他的活啊！爷，让我一辈子这样闲呆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呢。
3: 李向前的脸在剧烈的抽搐着，转向了一边。润叶被他的痛苦深深的触动了，他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李向前感到这样活着是一种屈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的活着呀。润叶应该支持他吗？ 还用说吗？当然应该支持。这劳动对向前来说，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的需要，而是在体现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田润叶温柔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李向前的手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想法，
1: 我支持你。至于去订鞋，这有什么丢人的呢？这是劳动，任何劳动都会受人尊重。
3: 只有四肢健全而不劳动的人才是丢脸的呢。你肢体不全还去干活，谁都知道这不容易。你放心，没人笑话你。只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向前抬起头来，感激的将泪水斑斑的脸颊紧贴在妻子的手臂上。亲人呐。
1: 我的亲人，别说因为爱你而失去了双腿，就是献出我的生命也心甘情愿呐。过了一会儿，
3: 向前又忧心忡忡地说：“就怕爸爸和妈妈不同意我去干这活。”别
1: 担心，我给他们做工作。说完，润叶站起身来。走吧，让我看看你把我那双鞋破坏成啥样了。
3: 李向前抬起头，不好意思的笑了。你要是迟回来10分钟，我就会把你的鞋重新订好的。于是，润叶推着丈夫来到了客厅，向前赶快在一个小柜后面拉出了他的百宝箱。润叶看见卧室床下所有丢失了的鞋都在这儿，有他的，也有向前的。 有些完好无缺的鞋被丈夫拆成了一烂包，有些拆烂的鞋又被他重新钉了起来。他刚才要寻找的那双灰颜色的布鞋，一只显然拆烂之后已经钉好， 另一只鞋头部

0: 分只有不大一点小口了。润叶这才想起，他刚才进门时听见这里有叮叮咣咣的声音，原来呀，向前不再是修理其他的东西，而是在学着钉鞋呢。润叶不免很有兴致地拉了一把小凳子，坐在了向前的面前。
1: 让我看看你的手艺怎样了。
0: 向前立刻摆开了架势，操起工具，开始为妻子表演了。他两只手有力而灵巧，已经蛮像个熟练的钉鞋匠了。不过由于在妻子的注目下操作，显得有些紧张，锥子好几次险些戳在了手指头上。润叶看着一直忍不住笑，这不是为向前的窘态失笑，而是他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充满了活力和技巧，向前现在就可以说是个出色的钉鞋匠了。还不到十分钟，那只鞋就钉好了。向前把鞋递给了润叶，舌头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地说：“呵呵，你试试，看什么地方不合适。”润叶把脚上的泥鞋脱掉，穿上了这双被钉好的灰布鞋，站起身走了几步，然后他高兴地说：“
1: 和原来一样合脚。”
0: 有什么能比得上妻子的夸奖，更让向前兴奋呢？几天以后，润叶就把向前要去钉鞋的打算给公公和婆婆说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们当然就马上表示反对的态度。哎呀，家里又不是没钱花，除过你们，我们这一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呀？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嘛，你们何必？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和听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相聚，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本啊，我应该这样说，是特别美好的、特别温暖的书。那这样的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两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和《生活要有暖和光》。我们今天呢，还邀请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啊，也是这两本书的责编王巧丽，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特别温暖、特别应该怎么说，特别温暖，让你会感觉到
2: 正能量，
1: 对，正能量的书。巧丽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时光，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与大家相会。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王巧丽。
1: 刚才呢我说到了，今天呢咱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两本书，这两本书啊它其实是一套的，而这一套到现在还没有出全，而这一套书都是一位著名作家的一套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巧丽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三个问题啊，先来回答问题，有三个。
2: 好，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书名吧。现在两本书名是确定的，一本是《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一本是《生活要有暖和光》。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两本书的书名之后，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两本书的书名之后，能不能猜到这个作者呢？这个作者就是我们重量级的一位，华语文坛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毕淑敏老师。
1: 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呢？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吧。
1: 这是一套书，有三本。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只带来两本呢？说完这个问题以后再来说这书的内容好吗？
2: 好，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书是分阶段来出的，这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和读者朋友不同的需要吧。因为《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应该这样准确的说，是给心里永远年轻的女孩子看的。生活要有暖和光呢，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我们即将出来的还有一本作品呢，是

0: 讨论女孩两性情感，关于家庭和两性情感的一些思考。所以呢，我们这三本书它是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们现在呢推出来的是前两本，最后一本关于家庭的书呢大概是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推出的。
1: 嗯，刚才已经是简单的说了这样的一套啊，三本书一个系列，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吧。
0: 那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呢，它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这本书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女孩你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迷茫，有一些不确定，这时候呢生活中就需要一些正能量。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书名也能看出来，其实大体上呢就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感觉，就是你的美丽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心里一定要明媚，这样才能滋生出来最美，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吧。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本书呢生活要有暖和光，是这样，因为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种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传达，就是你要注重自己内心修炼的这个同时，还要和外部世界这样达成的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呢就尽管外面它可能比如有一些虚伪的现象，有一些大家不理想的现象，有大家会感到受欺骗啊，会觉得不真实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生活要有暖和光，这样的话自己的内心的才会能量满满，然后对抗世界其他所有的外部你所有觉得不公平的这样的现象。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吧。就是做梦的女孩，
0: 对，
1: 选择的一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么这本书当中啊，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手里面有这本书，大家就可以呢从这一本书当中呢它的一些标题就能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吧，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小心你的容颜出卖了你啊，我很重要，请在阳光下宣布我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丢失了自我，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还有姑娘你最近还好吗，拔出你的心癌。还有就是姑娘请与我同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刚才呢虽然巧弟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就是梦想的时候，还没有成家之前啊。
0: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集结在这本书当中呢？
0: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年轻的女性其实现在外面的世界比较复杂嘛，大家都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大家在观望外面的世界的同时，就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一种烛照，所以大家会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流沙说的，我们的书里面其实提到了特别多的姑娘啊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词语，其实就想给这些姑娘们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指引吧，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让大家试着往这个美丽和这个心灵明媚的这个方向来行走。
1: 哎，刚才咱们说的啊，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女性啊试着往这些特别美丽的方向去行走。
0: 对，
1: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做法啊，如果真的实践起来会能让姑娘更漂亮吗？
0: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怎么想，因为我们书里面有一篇最典型的文章，就是让女人丑陋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毕老师他和之前的一个朋友，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1: 嗯，
0: 然后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这位朋友他原来是很容光焕发的，而是很美丽的一位女性，但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就发现他容颜大改，他吃惊，然后就问他这个女性朋友，他就说我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然后我跟丈夫跟小三儿就这些年不停地在折腾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您看，所以这个其实容貌它还是会改变的，就你心理上是什么样子，可能对容貌还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哎，所以就会有那样的一句话说叫相由心生。
0: 对，
1: 如果你是特别幸福的，你时时被幸福滋润的话，那么肯定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这小眼睛变大眼睛了，你是不是单眼皮儿变双眼皮了，至少你的脸上你的气色会很好，会很红润的，然后呢也不会因为皱着眉头然后产生很多很多的皱纹。我觉得大家去想一想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这个漂亮话如果您真的进入到心里面了，真的去执行的话，可能会对您的这个容貌有一定的改变。
0: 对，就是心在什么高度，美就在怎么什么样的层次。因为不可能每个女孩她都是外表漂亮的，但即使你有平凡的外表，但只要你心灵的美丽，也可以修炼你后天的容颜，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啊，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指引女孩啊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巧丽，你是这本书的责编啊，
0: 对，
1: 你觉得啊，或者你个人感觉一位还没有走进婚姻的女性，年轻女性，她应该怎么去憧憬自己的爱情，怎么去憧憬自己将来的生活呢？
0: 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三本书其实要重点介绍的，然后没想到那个流沙这么早就把问题

0: 题给抛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还是冷暖自知，但是首先就像毕老师在文章里面说的，女孩还是要修炼好自己，比如说你要善良，然后你要跟别人的关系和谐，然后你要有勇气，这样的话你可能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过程中，你也在不断的调整跟别人的关系，慢慢修正就自己的不足吧，然后和别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这样的话可能在爱情里面就会收获一个相对比较适度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1: 嗯，其实我觉得啊，在《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当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就是会让你感觉到柔软，
0: 对，
1: 特别明显的
0: 柔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有光明，然后呢有希望，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柔软孩》这本书当中给所有的年轻女性的一个特别特别应该说特别特别明显的感觉。
0: 因为我们书里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鲜明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比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位老教授，她看起来很古板，但是内心永远年轻，而且就是可能看起来对什么都很挑剔，但其实她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然后还有一个女捉捕手，这女捉捕手她就看起来很弱小，但是她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就这样的女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就是还是不能以貌取人，还是要走进她的心灵，可能才能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章节，比如说有一章就说的是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0: 对，
1: 长发是女人的第三性征，有多少情侣就因为一头长发一见钟情。当然在文章当中也特别说了啊，没有一头长发的很多女性也是一见钟情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头长发的话就更容易一见钟情。别了，巧丽快来把这样的一个章节啊，特别有趣的一个章节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嗯，
0: 哦，是这样，就是这个章节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它会针对你的比如说你五官的特征，或者是比如有一篇文章还那个叫我眉毛飞扬这样的这样文章，就它会涉及到你的眉毛呀，你的头发呀，你的五官啊，你要不要整容啊。其实这也是我们选取这些文章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很多女性她过度的关注到自己的某个细节了，比如说我可能觉得鼻子不太好看，我去弄一个鼻子，我觉得我这个嘴这儿不太和谐，我再去弄个嘴，这样其实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但我们这些文章呢就分享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必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还是说我们刚才的，你还是得修心，然后把那个心里面修炼好了，可能你的这些容颜它会随之改变的。然后你可能在这个上面你在适当的比如说你做一些化妆啊，但是最好不要做这些人工的改变。
1: 嗯，
0: 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你自己可能就别人就会觉得你变了，你可能还没觉察到，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哎，一定要来说一下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啊，这套毕淑敏的给女性的三本书啊，真的是做工非常精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啊，这套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本书目录的那一部分，不同的颜色其实代表不同的章节。
0: 对，是这样的。
1: 卸掉容妆，爱上最真实的自己，就是说自己怎么能够面对直面自己。当然你浓眉大眼小红嘴挺好看的，你要不是浓眉大眼，那其实你也应该爱上你自己，因为爱和爱自己和不爱自己应该是在你自己而言啊，跟容貌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不管你自己什么样子都爱上自己。
0: 对，
1: 然后呢下面这一章呢就说的是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就是说爱自己还要用勇敢的心，
0: 还得有内心戏。
1: 对，接下来就说到了啊，你不能瞎爱自己，你不能这个瞎坚强，你要做到有教养，就是内心的一个修炼。
0: 对， 对，女人的教养。
1: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其实人有的时候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所以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共四章。
0: 对，
1: 嗯，那么我刚才呢只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四章的目录，那么是怎么安排这样四章的不同的内容，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心机隐藏在这里面，巧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你要扣到美丽，然后还要扣到心理，所以是这样，慢慢的由外部走向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比如一开始我说我的容貌怎么样，后来你会关注到我的心理怎么样，我的情绪怎么样，然后最后就是我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
1: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其实你们这一套书特别偏爱那些特别漂亮的人，比如像范冰冰这样的。
0: 也不是吧？
1: 你老是在追求这个词儿，美丽，美丽，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人家天生出来就是这样，不管心底明不明媚，都是这样的呀。
0: 可是美丽它有很多的理解呀，就像你可能看到一个普通人，你觉得他第一眼其实挺陌生的，但是就是你也觉得他很一般，但是你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之后，你就会发现。

0: 它越来越美丽。
1: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我会有，但是我也会比较客观的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散发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
1: 对，
2: 这个时候可能魅力放在他身上更加合适。但也有人他天生他就是美丽的，跟魅力无关。也有很多美丽的人没有魅力啊，我承认。但是
1: 都是有这样的，
2: 对吧？哎，那你认为啊，毕淑敏毕老师他怎样看待美丽呢？是不是能够给毕老师的美丽下一个定义呢？
0: 我觉得这个定义我来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可以说一说我眼中的毕老师。
2: 好啊，好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毕老师真的是我见过的，基本上是所有女性里面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比较美丽的一个人，就不是说她的外貌，就可以说她的外貌可能是不带那种多余的修饰，但是我觉得她整个的人呈现出来就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形象。
2: 那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她有魅力，然后她有特点啊，这个魅力和美丽你已经解释过了，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他的特点就是你会觉得你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他比较坚持独立的自我，同时呢，他还会兼顾到你的一些想法和情绪，就是说他在坚持自我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不容易的。而且我们就短短的几次相处，他都每次都会感觉让你很舒服，就他的美丽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2: 所以在这一本书当中啊，这个教养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教养已经占到了一共四章嘛，占到了这个一章的环节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他的一个人的一位作者的文字，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就反映的是他的一个人。
0: 对，
2: 你们这本书其实是毕老师很多的文字当中啊，应该是集结成的一本书。那么能够找到他写的这么多关于教养的内容，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对于教养的一个重视程度。
0: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大概可能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吧。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编辑从他的家里面搬回来大概能有100多本书，然后从这里面就开始找契合这个主题的文章，然后我们就挨个每篇文章都在筛选，然后一直把这些文章筛选出来，然后

0: 主题和定位是先确定的，然后从这个定位开始找文章，往这个里面来填充。嗯，
1: 那我算算啊，像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这本书当中，应该也就有个三四十个小故事，对吧？小章节。
0: 对，三十多个故事，然后15篇心灵对话，
1: 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恐怕你们可能得挑10本书，才能挑出来一个章节的内容，是吧？
0: 差不多。所以也是历时半年的原因，真的是好久。然后去看毕老师，毕老师说，哎，怎么比你们后面的那个书都出来了，你们的书怎么还没出来？
1: 其实大家算算账就能明白，你看你们有100多本书，你们半年，其实一年才300多天，你们半年也就100多天，你们是以一天看一本书的速度，因为我做节目呢，我知道啊，一天看一本书已经是很精疲力尽了，因为不是一目十行，这是一目20行这样的速度，你才能把这个书都能够给翻完，然后了解一大致的内容。如果这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哪些内容比较重要，可能你还往返的多看几遍，是不是？
0: 对，是。我刚才其实说到那个毕老师他特别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我们这本书其实他也是给心里永远年轻的女孩看的，就不见得你年龄已经年轻了。因为那个我们觉得这个概念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词汇也好，其实是适用在各个阶段的女性身上都有。就像我前两天其实是看到瑞丽杂志的一本一个专访，她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来专访白百合，就她觉得她白百合可能是她身上最珍贵的特质，就是她有女孩气。而且这个女孩气就可能她跟女人味是不同的，女人味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会有的，但女孩气不是的，就如果你在60岁还是能保存女孩气，你一定是美丽的。
1: 我老有一个错觉就是白百合和王珞丹，我分不清楚。刚才在你说白百合的时候，我在想她跟王珞丹之间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我觉得她身上的女孩气可能更重一点。
1: 哎，我觉得她们两个都有刚才你说那种
0: 女孩
1: 气的感觉。哎，那毕老师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所以你会觉得她自带光环，真的特别美丽，就在那儿发光。
1: 好，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前面呢说到了2个章节，说到了怎么直面自己哈，然后还说到了就是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其实谈到了女性的坚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特别要给中国女性来看一看。你看如果我们大家多去西方走一走，说像欧美这样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就是在那些地方生活的女性，她们可能比如自己独立生活，然后不需要男朋友照顾，然后呢是或者说自己作为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生活，她们都觉得是她们人生当中很正常的一个道路，没有什么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怎么这么悲惨呢。但如果你要是在咱们就是如果大家在北京啊，或者说在一些比较对比较发达的地，就是北京比中国比较发达地区，你会发现很多女孩都会说哎呀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他们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特别特别强，尤其是和那些欧美地区的女性比较起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0: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结婚要小孩儿。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女性她有孩子之后就坚强了很多。
1: 我来看一看啊，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里面没说要小孩这个事儿。
0: 对，所以还得关注我们的3本书。你广告做的。
1: 在这本书当然其实更多的说就是永远年轻的你叫瘦，还有女大学生与跑车富豪，还有女博士的不幸，以及为什么曾经爱人变路人啊，刚才也说到了拔出你的心来，还有活着我们可以依傍谁，还有姑娘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还有像什么样的人能坚持到最后，还有把一件事情重复做6000遍就保证你都能做得非常好了。
0: 对对，
1: 哈，
0: 这个肯定的。
1: 还有越柔和越坚强，有的时候女性我相信毕老师前面刚才你说到她是特别柔软的，特别有小女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人，但她
0: 但同时又很有力量。
1: 对，这是你修炼的方向是吗？
0: 对，当然。
1: 那其实呢，不论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就是卸掉戎装爱上最真实的自己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到内心坚强，和教养来比较起来，教养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0: 对，
1: 你有没有感觉？

0: 那个选择拉着毕老师到电台了，然后毕老师来电台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了。
1: 这自带光环还能打着车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对，所以心里面明媚还是挺重要的。会让司机选择你。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当中呢，还有最后一个章节，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关于这样的一章啊，乔丽，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些是要和大家一定要特别重点说的内容？
0: 嗯，
1: 这是最后一个章节了。嗯。
2: 对，这章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女性除了她自己修心和美丽之外，她可能还要关注到和一些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选取了这个，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章。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应该说是别有用心吧，也选择了一些文章，比如说看着别人的眼睛，然后，
1: 看着别人的眼睛。
2: 然后失去四肢的勇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就别人从别人的身上来更清楚的看到你自己，就从和别人相处啊，和从别人对你的一些反馈来更清楚的你意识到你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特征，然后你再从此来做一个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套书吧，因为我们这套书如果大家拿到的话，真的就像流沙做的还真的是蛮用心的。
1: 用心，非常用心。
3: 谢谢流沙，然后也谢谢大家吧，就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希望大家在永远在有暖和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拥有自己美丽的明媚。
1: 好，感谢乔丽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

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

0: 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6: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Participating。
1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4: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突
4: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中国5000年悠久文化产生了许多的文字和文体，其中最有特色的、高度凝练的便是诗歌。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呢是一本书。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几位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几位古诗词名家，领略了古诗词所散发的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现当代诗，也同样拥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今天呢，来自第四中学的任璐老师将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这位现代文学家艾青。同学们，谈到诗歌，你会想到哪些诗人的诗句呢？也许你会想起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也许你会想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李白对自由与梦想的颂歌。也许你会想起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是陆游丝毫未减爱国情怀。这些诗歌熏陶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情操。但是你们要知道，在中国现代的诗歌发展史上，也有很多诗人，他们积极探索，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用诗歌书写了新的思想，歌颂新的生活。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你听徐志摩在康桥上漫步，轻轻作别西天的云彩。卞之琳思索，桥上看风景的人也装饰了别人的梦。戴望舒漫步雨巷，他期望相逢一位像丁香一样的姑娘。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位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更为重要的诗人，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唤醒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爱国深情。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位读者，看一看是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位诗人的。我们读到的诗人是一位哀歌的诗人，又是一位赞歌的诗人。土地与太阳，苦难与渴望，光明与阴影，寒冷与燃烧，构成了他诗歌叙事的基本范畴。他由此深入到现实的血肉和一个民族深重的苦难之中，同时又一再从人们心中唤起了含泪的爱和希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样的一位诗人，和他一起聆听他内心中对于祖国的深沉真挚的爱。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诗人艾青的简历。申艾青1910年出生在浙江金华，原名蒋海成，因其一出生便被父母认定是克星，便送到了贫苦的农妇家寄养，养育他到5岁。接下来他在1928年的时候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次年受林院长的鼓励赴法国勤工俭学。在1932年时期，他加入上海的左翼美术艺术家联名，开始从事了革命文艺工作。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他所组织的春社组织被认定为是扰乱国民组织的团体，被捕入狱。在狱中，艾青书写了许多诗篇，他第一次使用到了自己的笔名，完成了代表作品《大堰河》《我的保姆》。1957年，因被错化为右。

0: 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中间创作中断了20年，直至到1979年平反之后，在新时代的巨变之下，诗人又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书写了自己的诗歌豪情。而此时的他成为了回归诗坛诗人的杰出代表，他被誉为是归来诗人泰斗之称。提到艾青，他的诗歌创作时期主要分前后四个阶段。在30年代时，因其远赴法国留学，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而被捕入狱，这期间的代表作品便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借此诗抒发了诗人对贫苦民富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诅咒。40年代的诗人，其加入到了民族解放的浪潮之中，借助黎明的通知，对全国解放、对新生活的渴望。在50年代时，诗人因被捕入狱，加入了投身到了新的建设中来。他通过《礁石》这首诗寄予了深沉的生活哲理，洋溢着一种奋发昂扬的乐观精神。在重返诗坛之后的艾青重新执笔，20年之后，他要借助《光的赞歌》抒发了要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光明事业的慷慨激昂的感情。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便是一座山，时代的变化、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了诗人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诗人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侵略上海，诗人被迫离开杭州，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多年间，他辗转武汉、山西、桂林、重庆等地，在流亡途中，他见证了中国大地的苦难，看到了人们的流离失所。这个时候，诗人心中充斥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以及对列强入侵的愤怒。在此期间，诗人依次完成了《雪落在中国土地上》《北方》《我爱着土地》《火把》等一系列诗歌，借此来书写自己对祖国深沉的爱。那今天，让我们跟随诗人走进其中他这首广为传颂的诗歌《我爱着土地》。
1: 我爱这土地，艾青。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0: 听了名家的诵读之后，请同学们快速翻开我们手中的诗选，我们走进这首诗歌，请你仔细地圈画出诗人在诗中借助了哪些意象，怎样传递出对于祖国的深情。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诗人直接通过哪两句诗来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0: 不错，诗人在最后两句直接抒发了对祖国大地的炙热的爱。那诗人又借助怎样的形象来呼喊出对祖国的深情呢？
2: 诗中以一只鸟的形象来表达情感。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0: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1: 诗人借助鸟的形象，他又唱出了怎样的内容呢？
0: 土地、河流、风、黎明。
1: 在诗歌中，诗人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出了自己的不同的情感。那在诗句中的土地又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0: 暴风雨打击是祖国大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残肆虐。
1: 在这里，这无止息的风，这汹涌着悲伤的河流，又有怎样的内涵呢？
0: 悲愤激怒，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永远汹涌，无止息，这两个词能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对列强的抗争一直在进行着，一直没有停止过。
1: 那在这里面，诗人呼喊的黎明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黎明象征什么？
0: 黎明象征着光明的斗争前景，预示着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献身的独立自由的曙光必将降临于这片土地。
1: 黎明是诗人内心中对于胜利的渴望。那诗人借助鸟的形象，他以嘶哑的喉咙歌唱，时至死亡，他也要将自己的羽毛腐烂在土地里面。这只鸟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0: 这是一只饱受磨难的鸟，它的喉咙早已嘶哑，但它靠着顽强的生命力仍在不停地歌唱着。
1: 诗人不停地歌唱，讴歌着对祖国、对大地的爱。那在期间，诗人饱含泪水，这泪水又有着怎样的内容呢？
0: 被侵略、悲伤、愤怒的泪水，抗战胜利、喜悦、激动的泪水，看到人民的反抗、悲愤的泪水，诗人自问自答，至此，诗人的爱国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整首诗通过刚才同学们的解读，我们从中能体会怎样的强烈的情感？
0: 表达了诗人对生他养他的、如今正处于苦难之中的祖国的深沉的热烈、至死不渝的爱，抒发了那个时代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献身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1: 诗人借助土地这一意象，发出了自己高声的呼喊。土地是被列强所侵略的土地，这土地是不停地抗争欲求解放的民族，它拥有着勇敢顽强的人民，它不断地进取，不断地探求，从未止息过争取光明，它就是我们的祖国。诗人用土地来表达了对于祖国、对大地母亲的深情。要知道，诗歌要借助意象来寄托自己的主观情感。诗人往往会选择最具有表现力的意象来书写自己内心的独特体验。在艾青的诗歌中有非常多丰富的意象，其中有一些已成了系列，那我们便从接下来的两组诗中感受这意象已经带上了诗人独特的性质。来看接下来的两组诗。在艾青诗选中，第一组诗，复活的土地，生命血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我爱着土地，旷野，老人。在我们之前的预习过程中，你会发现诗人运用的一系列的组合意象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而这其中又饱含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呢？
0: 都有意象，土地，我感到了寒冷、悲伤、痛苦、艰辛，还有恐怖。
1: 这是诗人所使用的土地的意象。在第二组诗歌中，太阳、煤的对话、晨歌、向太阳、吹号者、黎明的通知、火把、太阳的话，通过这些诗句，你又看到了诗人借助怎样共同的意象呢？
2: 都有意象，太阳、期盼和赞美。
1: 诗歌中最主要使用的意象便是土地与太阳。 我们不难发现，诗歌对于土地的礼赞，是他对于祖国热情洋溢的赞美。他用深情表达了对于祖国大地的爱，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的忧患之情。而太阳这一意象又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在诗人看来，太阳象征着中国胜利，象征着中国光明的前途，同时也蕴含着诗人对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那我们在学习艾青的诗歌时，就应当牢牢把握诗歌中的意象，通过揣摩诗中的意象来分析诗人所蕴含其中的情感，来体会诗人通过自己的诗词流露出的深沉的爱。如果说诗人的一生是诗歌的一生，那诗人最主要的表现和艺术成就就集中在20世纪30到40年代，这是中国民族最为危难的时刻。诗人自觉地将自己汇入到了救亡的洪波中。诗人按照自己的诗下所说的那样，我作为苦难民族中欲挣脱解放、挣脱枷锁，为歌手而歌唱。在这一时期，诗人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的诗作走向了新的发展。其具体表现在艾青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诗情集中在一起，他将个体生命与时代、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让他的诗歌与现实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那诗人便借助他使用到的太阳、火把等意象，以及带着油画般浓重的色彩与光影，以及对于生命的礼赞以及情感的喷薄，注入到了自己的诗歌之中。诗人的出现带领了中国的新诗又走向了更加开阔和成熟，他的诗作表现出来的是大地的哀歌和现实主义的史诗。所以艾青以他的诗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人内心中对于祖国深沉的爱，对于民族的希望，对于祖国的礼赞。那么今天我们跟随着艾青的诗歌来了解了这一位赤子之心的诗人是如何诵读艾青的，是诵读自己的诗作的。时光流转，诗人已逝，诗情永存。一位赤子般的诗人竭尽全力为他所热爱的土地歌唱，直至死亡也连羽毛埋藏在土地里面。诗人用他的哀歌兼赞歌唤起了一代代人内心中对苦难的爱与希望，还将在这片土地上发出连绵不绝的回响。
3: 作为一位跨越现当代的著名诗人，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美好，也能感受到生活的苦涩，有希望的光芒，也有绝望的深渊和不屈的力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诗歌的魅力。好的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

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4: 在纳木羌黑喇窝普河和辽北街雁大坑险工险段，张绍恒实地查看河道堤防加固、对地风险管护、客水风险防范等措施落实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沿河堤防、险工险段、临水低洼等重点区域，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动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河道清淤疏浚和薄弱点位加固工作，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在清河嘴排灌站和王奔镇二号墙排站，张绍恒现场查看排灌设施运维、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他说，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建设进度，确保所有防汛排涝工程在主汛期前全面完工。要抓实排灌设施检修、调试和维护，提升极端天气下区域积水快速外排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化解农田内涝风险。随后，张绍恒来到八一水库，详细了解库容蓄水、水位监测、水情预警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科学调度库容，有效规避水库超限运行风险，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督导检查中，张绍恒说，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呈多发频发态势，东西辽河河道行洪压力持续攀升，全市防汛形势严峻。要立足防早汛、防大汛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加紧施工除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部门协同会商、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突出实战导向，加强应急演练，提前优化应急预案，不断提升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要加强城区内涝风险防范，紧盯地下空间、下穿式涵洞、老旧危房等重点部位，从严落实各项防护措施。要加强防汛物资储备管理，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类齐全、调度顺畅。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林涛、申显龙参加督导检查。
1: 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辽建设，厚植城市人文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文明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2: 本次赛事分小学、初中两个组别依次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送上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专业化指导性教学参考。本次赛事赛制设计科学完备，兼具趣味与挑战，全程采用实时抢答模式，设置4大特色答题环节，多维度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与图文意象解读水平。比拼全程紧张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环节，学子博闻强记，精准补全千古名句；诗词选择环节，大家审慎思辨，明辨政务，充分展现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宫格猜诗环节极具观赏性，6宫格5言、9宫格7言诗句拆字随机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零散文字快速锁定完整诗作，抢答之声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观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四轮比拼结束后，现场同步公布积分榜单，依次揭晓小学组、初中组十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据了解，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接续有序推进，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敞开参赛通道。6月25号14点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初中组第一名选手尚鹏：
5: 今天我参加这个比赛，感觉很开心，对我来说是个鼓励。学习诗词不是终点，诗词里藏着千年文化，我会继续诵读经典，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走进诗词，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
3: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4: 本次汇演打破地域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秧歌队同台演出交流展示，各参演队伍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身着亮丽服饰，伴随着欢快激昂的锣鼓节奏，挥舞彩扇、舞动彩绸，舞步整齐灵动，动作舒展流畅，将传统秧歌的独特韵味与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展演吸引了大批村民围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喜庆热烈。此次跨区域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福仙镇胜利村党建专干李少言：
6: 端午佳节将至，我们胜利村特意举办这场秧歌汇演，用热闹的民俗活动喜迎传统节，乡亲们尽情展演，不仅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更展现出我们胜利村百姓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为扎实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
4: 本次演练紧贴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桥梁受损、路段通行受阻的险情场景。接到险情通报后，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2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等作业，高效完成各项抢险任务。
2: 近日，新立乡应急站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进校园专题活动。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贴合小学生认知的语言，直观讲解了野外池塘、河流、水库、沟渠等重点水域的潜在安全隐患，细致剖析了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防溺水6不准核心安全准则开展细致科普，引导学生树立智慧救援、安全第一的防护理念。工作人员通过互动提问、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主动思考、牢记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有效填补了校园夏季安全教育重点内容，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护基础。本台通讯员报道。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即将发布，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 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和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清朗文明的网络市场生态，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生活小常识，有时候午睡越睡越累，大多数是因为睡得太久了，午睡一旦超过一小时，醒来后很容易昏沉乏力，提不起精神，而且午睡时长过长还会打乱生物钟，影响夜间睡眠质量，建议午睡控制在20分钟左右就刚刚好，既能缓解困倦，又不影响晚上入睡。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 兆赫， 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现在呢，大家呢在早晨的时候去早市啊，或者是说呢，现在你在路旁呢都能够看到一个物件。
1: 嗯，
0: 哎，就是呢我们要呢在节日当中挂的这个物件哈，葫芦。
1: 哎，
0: 同时呢，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采一些艾蒿啊，配合这葫芦挂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
1: 嗯，
0: 我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呢，我这种习俗呢依然是啊，这个在我们家呢始终是没有间断过。哎，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还要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线儿。
1: 哎，这个五彩绳哈，我今天就就已经系上了，
0: 很应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希望家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呢，不仅是呢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同时呢也能够呢在传统节日的这个当天呢有更多的这个体验感和快乐感。
1: 嗯，
0: 您瞅瞅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五彩丝线传端午，宁心聚力品民俗，玻璃山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您瞅瞅，这不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吗？
1: 对的。那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机关干部精神文化生活，那近日呢，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通过编织五彩绳民族的体验活动，让机关干部近距离的去感受传统民族的魅力，在温情的氛围当中呢，共同度过传统佳节。
0: 五彩绳呢是端午经典民俗的物件，也是珍贵的非遗民俗技艺，蕴含着祈福安康、驱邪纳吉的美好寓意，那么承载了千年以来的端午文化底蕴。本次活动呢以五彩绳为媒介，带领机关干部重温呢端午民俗，感悟传统文化，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跳出日常工作节奏，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温度。
1: 那活动的现场呢也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热闹，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各色的五彩丝线，还有编织的工具等等的物资，并且详细的讲解了五彩绳的文化寓意和基础的编织手法。大家呢热情满满，积极的参与，指尖翻飞的缠绕着丝线，认真的学习编织的技巧。过程当中呢，职工干部也会相互的去交流，去探讨，互相帮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呢去切磋技艺，增进这个交流。那么一根根精美的五彩绳陆续的就成型了，每一根绳结呢都寄托着对于平安顺遂的美好祝福。
0: 小小的五彩绳那串联起了端午情，凝聚奋进心。此次活动不仅让非遗民俗文化走进机关，贴近干部，有效传承了传统端午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干部职工的距离，凝聚了团结和睦的机关情谊。大家啊，在亲手编织的过程当中，能够舒缓身心，陶冶情操，让节日的温暖与美好祝福在指尖传递。那下一步呢，玻璃山镇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呢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深耕传统文化，弘扬时代新风，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不断提升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福仙镇胜利村呢举办了端午秧歌汇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1: 本次汇演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的秧歌队呢同台演出，交流展示。那各参演的队伍呢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呢身着亮丽的服饰，伴随着欢快的这种响彻的锣鼓的节奏，挥舞着彩扇，舞动着彩绸，舞步呢也是非常的整齐和灵动，动作呢舒展流畅，将传统的秧歌的独特韵味和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呢展演是吸引了大批的村民来围观，现场的人头攒动，气氛喜庆而热烈。
0: 此次跨区域的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了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呢扎实开展夏季防溺水基层治理专项行动。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水域溺水事故呢进入高发和易发时段了，未成年人涉水安全风险显著增加。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屏障，压紧压实基层安全治理责任，从源头上防治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近期呢永嘉乡立足基层治理职能，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专项宣传与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1: 为让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呢入脑入心，永嘉乡组织基层治理办公室、应急宣传等部门工作人员及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到辖区各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向在校的师生发放了防溺水安全宣传手册，手册内容涵盖野外水域危险性、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方法、科学施救技巧以及错误施救警示和知识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组织学生集中去观看防溺水的警示教育宣传片，组织学生集中的去观看动画，这以动画片为载体的防溺水的宣传短片，那通俗易懂的呢去讲解野外水域的戏水、私自下水的各类安全隐患，清晰的警示涉水危险，为全体学生敲响防溺水的安全警钟。
0: 那么排查小组呢，小组啊深入到各村的这个各村组的田间地头，对辖区内所有的水库、大小鱼塘、沟渠等重点水域进行逐一排查和核实。那么重点的检查呢，水域周边的防护栏、安全警示牌和警示标语、救生器材等安全设施配备和完好情况。排查过程中，对于缺失模糊的警示牌及时的增补更换，对杂草遮蔽还有呢视野不佳的警示区域进行了清理整治。为确保所有危险水域警示醒目防护到位，不留盲区，同时呢工作人员同步对周边的群众开展流动宣传，提醒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履行好监护的责任，要紧盯孩子暑假、课余、节假日、放学后等关键的时期，严防溺水意外的发生。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防溺水常态化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巡查，常态化开展入户普及宣传，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防护体系，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不断织密基层的安全治理网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守护辖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全力筑牢夏季平安稳定的安全屏障。

0: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演练，为扎实的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的应对呢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呢，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的演练。
1: 那么本次演练呢，紧贴辖区汛期灾害的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的桥梁受损，路段呢这个通行受阻的一个险情的场景。那么接到险情通报之后呢，市交通运输局迅速的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了20余名抢险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的人员呢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的设置了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的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的等等的一些作业，高效地完成了各项的抢险作任务。
0: 那此次演练流程规范，处置高效，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不仅呢全面的查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还有效地锤炼了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基础，为群众安全出行筑牢交通防汛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的专场精彩开赛。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聊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聊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聊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1: 那本次的赛事呢，分为小学、初中两个组别，那依次的进行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呢送上了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的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了专业化指导性的教学参考。那么本次赛事的赛制设计呢，也是科学完备，兼具了趣味与挑战性，全程采用了实时抢答的模式，设置了4大特色的答题环节，答题的环节，那多维度的去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的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和图文意象的解读水平。那比拼全程呢是紧张而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的环节呢，学子博闻强记，那精准的补全了千古名句。诗词的选择环节呢，大家审慎的思辨，明辨正误，充分展现了扎实广博。

0: 的诗词知识储备。那宫格猜诗环节呢，极具观赏性。六宫格的五言，九宫格的七言诗句呢，拆字随机的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着零散的文字就能快速的锁定完整的诗作。抢答之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呢，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们呢也是观画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了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1: 四轮比拼结束后呢，现场同步公布了积分榜单，依次揭晓了小学组、初中组十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呢增设复活赛机制，有点评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了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那据了解呢，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持续有序推进。那么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呢，敞开呢参赛的通道。6月25号14时呢，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

0: 又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呢？就是你吃咸的，我吃甜的，哎。就是每到一个节日啊，可能我们的饮食文化呢，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差异。
1: 对的
0: 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一直喜欢吃咸的，北方都是以咸食为主。
1: 哎，
0: 但是一到特殊的节日，咱们就想造点甜的。
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南北方哈，可能之间就要在网上开启了一些争论了。
0: 哎，对，
1: 你们平时吃的那么咸，那么重口味，怎么这个时候你们吃
0: 甜的？
1: 哎，你们怎么吃甜的了呢？
0: 哎、嗯。
1: 然后呢，又会很多北方的网友说了啊，你们平时吃的那么甜那么腻，那为什么能接受粽子是咸口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
0: 你就说说吧啊，
1: 起了争端了。
0: 哎，而且呢，馅料是就是大馅薄皮大馅儿，还有呢这肉馅儿哈，有些时候呢就我们东北的饺子里常出现。那这时候你就发现饺子馅儿呢，竟然是这广东一带或者是浙江一带、湖南一带很多地方他们会出现在这个粽子里。
1: 哎。
0: 哎，那你看啊，就比如说人家那头哈，经常出现的这个蜜豆啊，一些甜东西啊，还有一些蜜枣啊，这回就出现我们的粽子里了。
1: 对的，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差异哈开始对调了。
0: 嗯，
1: 很多人在南方呢，他们可能喜欢吃排骨的、腊肉的、咸蛋黄的，还有这个红烧肉的哈。这个呢是我大学室友，他就是南方人。
0: 嗯，
1: 然后呢，他一到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寄粽子。刚开始吧，起初我是不太能接受的，我就想，我说你们平时吃那么黏腻，怎么能接受这么咸的粽子呢？但是当你吃上之后发现，哎，好像口感还是可以接受的，
0: 挺好吃的、啊、
1: 挺好吃的。
0: 其实呢，这肉粽子啊，我吃过啊，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肥肉的粽子，我喜欢吃瘦肉加蛋黄的，
1: 嗯，
0: 里面带有点香菇啊，但是有瑶柱我不太喜欢啊、
1: 哦、
0: 我可能不太喜欢瑶柱的味道。确实啊，就是我们北方人呢吃南方的粽子也觉得挺好的。那我呢有一个这个我们同系的有南方的同学，那我们也给他带过我们北方的粽子，他吃了以后呢觉得呢就像他们的这个八宝饭。
1: 哎，对对对，
0: 哎，他说这个也挺好
1: 吃的，也挺好吃的、
0: 哎、有点青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其实呢大家呢对于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从汤圆上来讲呢，
1: 哎，
0: 咸汤圆呢我也吃过，我多少觉得还是甜汤圆好吃、
1: 啊、好，对对对对的。就像这个粽子吧、嗯、可能如果说有很多人喜欢吃糯叽叽的口感的话、
0: 嗯、
1: 就会觉得哎，这个粽子其实它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对，
1: 只要说味道不是特别这个特别怪异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说到这个汤圆的时候哈，哎，我们等一等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再深刻的去讨论一下。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粽子啊不光是馅料不一样，那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很多创新的馅料。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啊，都出现了有这个榴莲馅儿的，
1: 哎，
0: 还有呢这个叫豆沙馅儿的，
1: 哎，
0: 就像呢这个我们吃的铜锣烧一样的。
1: 还有呢这个粽子哈、嗯，我们一般都是这个糯米，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是以米为外包装的哈。
0: 嗯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出了很多是什么呢？这个叫冰皮粽子，
0: 哎，
1: 它是透明的，这种薄薄的，
0: 亮晶晶的，哎，外面没有粽子叶儿，
1: 对的、
0: 哎，但形状呢还是那个小三角，
1: 哎、小三角形的，
0: 长得还挺好吃的啊。
1: 对，
0: 其实呢，粽子的说到粽子的形状啊，各地它都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广东的粽子呢是呈三角形或方形的。三角形我倒是见过，我家粽子也是三角形，但是方形我是真没见过。
1: 哎，这个方形的说实话我见过、嗯、当起初我是以为，我说他是不是不会包三角形的粽子呢？怎么包的像一个方方的圆圆的
0: 点了
1: 圆柱形，还有点、嗯、哦，现在看来不是的，是人家的习俗就是这样的
0: 啊。他们这个还有一种粽子像啥，像大枕头一样，
1: 哎，
0: 这么大一个个啊，就是让我觉得，我说这粽子可挺扛口、啊、
1: 这粽子你得一家人一起吃、
0: 哎、一家人造一个就可以。这是广西的
1: 枕头粽，对、
0: 哎、人家也是杏仁包成这样的、
1: 嗯、
0: 哎，是故意的杏仁的，那适合一家人使用，有肉粽、排骨粽啊，还有这个蜜枣的、这个枣粒的，还有豆沙的等等。你看人家那大粽子啊，我确实看到这样的粽子。

0: 思了。
1: 嗯，
0: 那在这个福建呢，还有叫五节粽。哎，这个粽子呢，有的呢是用这个竹节包的，我确实是看到过有这个竹节里带粽子的。
1: 现在我确实看到，咱们好像之前双辽也有卖的，就是这个竹筒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他用小竹筒，哎，把这个米放到里面，然后中间也会加上馅料，然后去上锅蒸，蒸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小竹筒哈，你可以把这个竹筒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竹筒粽其实也挺好吃的，它会有那个哎竹子的那种竹香味儿。
0: 它和这个粽子叶这味儿啊，真的浙江一带，比如说嘉兴的这粽子啊，它就和广东的粽子有点像了，都是这个长的三角的，嗯，它要比广西的这么大的粽子要小，
1: 哎，小一
0: 点
1: 点，
0: 但是形状上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相像的，而且呢，在苏州地区呢，纪念伍子胥的这个祭典活动啊，这粽子也是兼具着一些文化传承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在屈原的故里，我们在湖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赛龙舟和诗会。
1: 对，
0: 哎，在湖南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啊，这个丢粽入江来纪念屈原这样的一个习俗。
1: 嗯，
0: 湖北、湖南呢都会有这样习俗。
1: 对，其实像在不同的地区哈，很多时候它的文化饮食和一些特色，它都会结合当地或者是结合当地的这种哎传统文化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习俗去进行稍加的改动。
0: 哎，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哎。差异还是不算太大的，
0: 对，我们都会呢有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嗯，
0: 不是因为呢我们的地方不同，我们的传承就不一样，这是不对的。
1: 嗯，
0: 那贵州的盘州呢有灰粽，是用这个糯稻草灰染米，哎，就是把米先染成灰不拉几的这个色儿，这个我见过。
1: 哦，
0: 我有一个同学是贵州的，他给我们带来过这样的粽子，这吃的怎么说呢，也有一种草香味儿，但是呢还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竹子的粽子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面有这个粽叶的这粽子还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哎，它加入了有火腿丁，这个我真的是这个吃过，确实有火腿丁，它这个口感呢，我们是糯糯的，它是有点
1: QQ
0: 弹弹，有点类似于介于呢在这个果冻和糯叽叽的中间，
1: 嗯，
0: 哎，还保留了一种传统的这种味道，兼具呢祭典和这个文化习俗，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在四川，那你就会有抢鸭子的活动，
1: 哎，真的确实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文化，然后呢都有一些特色的这个习俗活动，
0: 嗯，
1: 可能在南方呢就会有赛龙舟或者说是什么抢鸭子啊，还有诗会啊、诗词大会啊，这一些相关的这系列的活动哈。那在我们北方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双辽很多的乡镇呢也会有这个哎穿五彩绳啊，或者是扭秧歌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活动，去纪念，去想要传承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节日。
0: 小时候呢，我们呢都会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还和自己的这个我女儿还说这个事儿，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呢揣着好几个鸡蛋
1: 啊，
0: 哎，然后呢去学校
1: 去比赛，
0: 哎，和看是我们谁的鸡蛋是最坚硬的，
1: 对的，
0: 哎，然后这个鸡蛋呢就是王者，
1: 嗯，
0: 如果说呢谁要是能带去一个鸭蛋或者一个鹅蛋，
1: 哎呀，妥了，
0: 那就是蛋中之王，
1: 哎，
0: 我们呢就这一天都会羡慕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蛋，
1: 哎。
0: 尤其是家里啊，这个爷爷奶奶可能是在这个农村的，
1: 嗯，
0: 他们就更趁那种大鹅蛋。哎，让我们就很羡慕他们。
1: 嗯，当时如果说哈，你带着这个鸡蛋去，早上带去的，晚上你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蛋回来的时候，走路我都觉得是羊驼回来
0: 的，啊，羊帮的啊，哎，我们东北话说那羊帮的啊。
1: 对，
0: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同学带了一个大鹅蛋，就是那个时候把我羡慕完了，回去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他为什么那么厉害，非拥有一个大鹅蛋。
1: 其实后来的时候啊，我上学之后呢，哎，我现在也知道了。其实这个鸡蛋碰鸡蛋，它是有一定说法的，它是有一定技巧的，怎么当时没有发现呢？
0: 对对对对对，嗯，当时只是觉得我要小心翼翼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就死死的握住那个大头啊，还留一点儿，
1: 哎。
0: 其实呢，我们应该用小头去撞。
1: 对的，
0: 而且呢，这个都撞一撞是有技巧的，
1: 对，
0: 谁先撞到谁，根据物理的力学还是有技巧。
1: 啊，对，小的时候啊，哎呀，吃了不少亏呀。
0: 知识哈，真的是能让我们呢变得更聪明。

0: 这吃粽子啊，这粽子最早呢，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它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呢，它是人们根据牛角的形状呢制成了的这个角黍。那祭古人之后呢，有用这个牛角，用牛的这个角来祭祀的，是一种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那随之啊，这个演变呢，随之这个朝代啊和时光的演变，我们到现在有形状各异的了，有枕头形状的，有长方形状的，三角形状的，还有竹子的这个竹筒的。所以说呢，这个粽子啊，可以说呢是跟随我们走了近千年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哎，在每年的这端午节的当天呢，咱们必须要吃的一定是粽子和鸡蛋。
1: 对的，
0: 必须要采的一定是艾蒿，必须要带的一定是香包。
1: 哎，家里这个门上必须得挂上这个艾蒿哈，还有这个小葫芦。
0: 哎，还有小时候呢，我的奶奶那个时候还会给我做一个小扫把，放在我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哎，说要扫
1: 除
0: 那一切的这个晦气。
1: 对的，
0: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还要扫除小虫子，哎，让自己呢端午安康。所以你看看到每一个节日，其实呢我觉得这种呢节日的仪式感，还有节日的民俗，节日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它会让我们的日子在平凡当中有更多的美好，也在平凡当中积累更多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了解，对于时间这个长河当中我们更多的积累与认知。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

边欢笑。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叫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呢在首页以打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事务招领和一些民生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同时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来看一下，华府家院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什么意思？比方说，作为男人在外头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遇上某某事儿想不开，回到家来跟夫人一讲，作为妻子能替他破解，指出来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能容人且容人，千万不要把事情激化了。这么一破解呢，作为男人一听，哦，是这么个理儿。往往有些事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可就怕有的女人呢，没事儿挑事儿，本来做丈夫的就想不开，呵，他在旁边在加油，在点火，本来事情不大，结果就毁了。那架不住老嘚吧嘚吧嘚嘚吧嘚，唯恐天下不乱。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位许夫人就是这样的人，明明他哥做的不对，他不说责怪他哥；明明丈夫做的对，他不说向着他丈夫，相反就念及兄妹之情，召集了很多人开会，都背着大寨主白玉祥不知道，这不没事找事吗？如果把事情闹大了，将来怎么收拾？所以说这许夫人不算明白。正在议论的时候，白玉祥来了。白玉祥进了内宅一看，嚯，人头真齐呀，七个蒙弟一个不少，仨儿子一个不短，许光远这大舅哥也在这儿，他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他这一进屋，大伙全站起来了，大哥，大寨主，大哥，大哥，白玉祥当时那脸就沉起来，居中而坐，左右看了看，怎么这么齐呀？都到我家来做客来了，你们商量什么事儿呢？这白玉祥带渗人毛啊，一家之主，他一说话别人都没词儿了。你别看这个许夫人背着丈夫不知道，振振有词，侃侃而谈，老天杀的长，老天杀的短，等丈夫真站在面前了，吓得他也没词儿了。怎么了？吞吞吐吐的，你们都不说，我说，是不是要找圣婴报仇啊？是不是还为许光远受伤的事啊？我始终不答应，你们不甘心，背着我开个会，想商量着如何劝说我同意。我发话，把圣婴逮来，把他碎尸万段，是不是这样？啊？喂！白玉祥转脸问夫人，你说呀？毫无疑问，就是你召集的这次会，你把大伙儿全召集来了，你想干什么？你说。一开始这许夫人支支吾吾不敢说，后来破罐子破摔了，当着七位蒙弟，当着哥哥和孩子，他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

那我就说，你逼的哑巴说话呀，刚才你说的一点不假，就是我召集大伙开的会，就是要找老匹夫圣经报仇。我不明白，你一点亲属之情你都不念呢？你看一看，我哥哥落在这个田地，你一点都不动心呢？难道说都怨我哥不对吗？哎，难道我哥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他是谁呀？他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人，他栽了跟头，就是我们九龙山石海岛10万多人都栽了跟头，也是你白玉祥栽了跟头。你不念亲戚之情，你又摔桌子，你又摔板凳，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逼得哑巴说话呀！我就是要找圣婴报仇，我就是要给我哥哥出气。他拉开破头了，又哭又喊。白玉祥气得嘴唇直哆嗦。哎呀，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不大伙都在这儿吗？我当众声明，我跟昆仑侠圣婴交情莫逆，36年前我就认识圣婴，圣婴那会儿就有长者之风啊，圣婴绝不会胡作非为，圣婴绝对是个好人，我从心底我佩服他呀。你说这许光远没事找事儿，背着我不知道，私下九龙山石海岛跑到杭州前去震擂，又用5雷开花炮去伤圣婴，结果没伤着，自己害了自己了。明明没理的事儿，你们非要搅理，哎，非叫我发话找圣婴报仇，我报的什么仇？名不正言不顺，简直是乱弹琴。现在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准再提这件事儿。哪个背着我不知道，公开也罢，私下也罢，如果再涉及此事，我按山规从事，定斩不饶。白玉祥就发火，谁也不敢言语了，连许夫人也不敢哭了。再看白玉祥是拂袖而起，气得回了前厅了。等他走了，许夫人又来了精神了。你们看见没？你们看见没？这个老天杀的，我实在没法跟他过了，我也走，离开九龙山石海岛，我宁愿饿死在外边，我也不跟他赌气了。儿哎，收拾东西，咱娘几个走。娘娘，哎呀，都在气头上。我爹说的也是气话，这事儿不要太僵了，慢慢劝，慢慢劝。娘娘啊，好吧。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过来了，嫂子，就这样吧。你看，把我哥气得也不轻。你们老夫老妻过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还能谈这种事儿呢？千万别闹家务。您圣婴怎么也没怎么地，咱们先闹个内部不和，我呢慢慢想办法。兄弟，嫂子可不是推到你身上，你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军师，你是白玉祥的智囊，你在他面前说话是说一不二，他对你是言听计从。兄弟，我把一切可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劝你盟兄回心转意，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出气。哎，好，我答应。嫂子，只要您不哭就行，好吗？明天我就劝我盟兄。其实啊，这小武侯有小武侯的打算，他一肚子花花肠子，连白玉祥也不清楚。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
九龙山石海岛议论山里的事儿。当然作为军师他得参加，公事儿都议论完了，就剩下白玉祥和张灵宇。这张灵宇呢有意的不走，没话搭个话，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哎，点上正题，又谈到昆仑峡圣婴的事儿。张灵宇偷眼一看，白玉祥今儿个不像昨天那么强硬，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大哥，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贤弟你是军师，有话你尽管讲来。哎，大哥，昨天大哥您误会了吧，您一进家门一看我们都在座，您挺生气，实质呢嫂子有点想不开，把我们哥几个都找去了诉诉苦唠唠家常，这也是人之常情，望蒙兄你千万别多想。怎么能呢，我就知道是这个老七婆没事儿找事儿，你们都挺忙，他也不顾及别人休息不休息，唠了唠叨又谈起这个破事儿。是啊，但嫂子这么做不算不对啊，说明嫂子的眼里头有我们哥几个，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那么一家人坐在一块儿，除了公事之外就得谈点家务嘛，是不是呢？大哥，我是这么看，这个许光远许大侠从私来讲他是你的内兄，那么从公事上讲他也是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的重要成员呐，跟着您几十年了，鞍前马后，没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呢？他一时的想不开，背着您不知道，私下九龙山石海岛跑到杭州去震擂，这个无论如何交代不下去，是大错特错。您就是按着山规从事，砍了他的脑袋，理所应该。但是您呢，顾及全局，他无论如何是您的内兄，所以您的高抬贵手，没处置他，您做的也不算不对。但话又说回来了，打一个和尚满寺修啊，那么知得内情的说大寨主通情达理，不知道内情的说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惧怕昆仑峡圣婴，把人伤的那种程度，不哼不哈，连过问都不敢。可我们算个什么呢？我们不栽跟头，栽跟头的是大哥您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们九龙山石海岛一万多弟兄，您是总头啊，恐怕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老三，那么你的意思是我非要过问此事，找昆仑峡圣婴报仇了？不不，绝不是这个意思。大哥，我怎么能建议您做非礼的事儿呢？我是从全局着眼的。大哥，您看见没有？这个圣婴绝非等闲之辈，名义上他是保镖的总镖头，好像跟咱们没有什么冲突，实质上咱们利害相关呢。不信，您从头数一数。想当初的萧金台大寨主镇八方林世佩，二龙山萧玉台萧凤台等等等，五湖三台八大名山被圣婴平了多少处，这是事有事在吧。不管圣婴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起码这些地方叫做平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孤悬海外，离着它比较远，

似乎还没受着害。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圣婴迟迟早早有一天也得来到咱们九龙山石海岛，那是咱们的劲敌呀。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怎么办？我们是忍让啊，还是我们抵抗？这个大哥，你不能不事先有所防范啊。白玉祥一听动了心了。那么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化干戈为玉帛。圣婴跟您是好朋友，您一张嘴就说36年前你们就是口盟的八兄弟，交情莫逆。既然这样，咱何不想方设法把圣婴拉到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呢？如果圣婴入到咱们这里来，哎，换句话说入伙了，他把13省总镖局的人也拉来，哥哥俩拳头变成了一个拳头，对立面化解为自己的朋友，你是一把，让他做二把，你说到了那会儿，岂不就是化干戈为玉帛了？就消除了后患呢。如果圣婴肯于入伙，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固若金汤，天下无敌呀！您说这有多好呢？哎呀，谈何容易呀！我倒也想过，恐怕我跟圣婴水火不相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咱们只是空想而已呀、啊！哈哈哈哈哈！大哥，此言差矣，您别把话说的太绝对了。您别忘了，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又倒是事在人为呀、啊。那圣婴是人，他不是神，一开始可能不接受，那么迟早他回过味儿来就可能接受。人这一生无非是图名图利啊，让他到九龙山石海岛入伙有什么害处啊？没有啊。哥哥您别这么想，如果您乐意，我们尽量去争取，是吗？要真那样的话，那当然是太好了。哎，好哥，这是一件事儿。那么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为了叫圣婴入伙，起码你们老哥俩得见一面吧，越快越好啊！就得把圣婴请到咱们九龙山来。这人都是有感情的，越处感情才越深，老不见面那也就淡薄了。您看好吗？恐怕圣婴公务甚忙，不能来吧？那咱想办法呀。只要您愿意，兄弟我就有主意。那你说说你的办法。嘿，我想这么办，咱呢，大哥，我把丑话说前头啊，这咱哥俩无话不谈，也许我出的主意是下策，您可千万别瞪眼，您别生气，说吧，咱谁跟谁。是是是，是否这样，我们先把圣婴的儿子圣奎想办法请进九龙山，拿圣奎做人质。圣婴最疼孩子，一听他儿子在九龙山石海岛是非来不可，那么他一来咱不就见了面了吗？你再说明白点，怎么能把圣奎接到山上来？有办法呀，我们可以模仿圣婴的笔体给写封家书，就说圣婴得了疾病了，病到九龙山石海岛了，让圣奎

马上来接他爹。他见到他爹的亲笔信，他能不来吗？盛奎就来了，结果上了当了。到这儿，我们就把盛奎给扣住，然后想办法通知盛英。盛英焉有不来之理？大哥，呀呀，呸！没等张凌宇说完，白玉祥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用手指着张凌宇的鼻子：“老三，我真没想到，我真痛心呐！你怎么能出这主意呢？你这主意是缺德冒烟儿啊！干什么？我们套用假书信骗盛奎，把盛奎骗了做人质，再骗盛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说：“老三，这我真没想到啊，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拜拜。”哥，你看方才我就说过，不管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求哥哥您别瞪眼。你看，你看，您到底瞪眼了。我没说吗？也许我出的主意是下策，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把盛英请到九龙山石海岛来，你们老哥俩见见面，这不是恶意吗？您看，您吹胡子瞪眼都把我吓死了。哥，您听我说，我出这主意他怎么算缺德冒烟呢？打开历史您看一看，类似这种办法的屡见不鲜呢。您了解隋唐吧？有一个人叫裴元庆，裴三公子，您知道吧？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锤，所向披靡，天下无敌。混世魔王程咬金要收裴元庆，收不了。瓦岗山的军士徐茂公给出了个主意，也套用假笔体，让王伯党、谢英登拿着一封假信到道马关，把老裴家一家人给骗进瓦岗山。骗完了之后，不到头来裴元庆也投降了吗？人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瓦岗山多了一员虎将。这事儿您太清楚了，您还给我们讲过呀，怎么轮到我们的身上就不能套用呢？怎么就算卑鄙呢？我哥哥，这时中都有诈，诈中也有时，虚实并用才是高人。你要叫死理儿，什么事儿都不应该这么的，什么事儿都不应该那么的，您是寸步难行啊。哥哥，不知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要达到目的，这才叫上策呀。再者一说，我们把盛奎用这种办法请了来，我们并非虐待他，我们奉如上宾，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叫权宜之计，没有办法。那么盛英来了，一看他儿子挺好，你们老哥俩一见面，你们在促膝谈心，不管盛英答应还是不答应，如果他不答应，那您就把他们爷儿俩送出九龙山石海岛，这又有什么损害呢？您怎么说我这主意缺德冒烟呢？嗯，哥哥，您仔细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他不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吗？能把盛英拉过来更好，拉不过来增进了感情，将来对咱们也没有害处啊。望哥哥三思。这个白玉祥是低头不语，你看这个话就起这么大的作用。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想当初古人有苏秦、张仪，动不动咱就说苏秦之口，张仪。

0: 之舌，那真能讲，死人都能说活了。你认为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办不到，通过他们这一白话，叭叭叭叭，这事情就成功了。因此白玉祥是深为所动，远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俗话说，话是开心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白玉祥来说，一开始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架不住这张凌宇老嘚吧，见面就说，见面就讲，一来二去的，白玉祥动了心了。白玉祥怎么想的？给许光远报仇不报仇，那叫扯淡。主要他打算拉拢圣婴，真要把圣婴拉到自己身边来，天下无敌呀，那有多好啊！他是这么个出发点。后来呢，他问张凌宇，老三，关于你所说用圣婴的鼻涕这事儿，我看挺难，你没有圣婴的鼻涕，人家家里人不信，怎么能骗来圣魁呢？哥，您放心，我都是有所指的，说空话有什么用啊？贤弟我不敢说套用别人的鼻涕非常逼真，那可以说天衣无缝，我本身就会。你会，但是圣婴的字儿从哪儿来？有啊，有知情人呢，最了解圣婴的笔体，而且在他手中不下十封圣婴的亲笔书信，我就按着这些信套，万无一失。哦，信从何来？哈哈哈，哥，顺便我先向您请罪，背着您不知道啊，我收了俩人，这两个人已经来了快半年了，我敢说对咱们九龙山石海岛只有利而无有弊，这两个人也是当世的奇才，功夫很高很棒啊。是吗？谁呀？这俩人头一个大概您听说过，叫飞天鼠秦游啊。这秦游就是明清八义老八银面鬼秦天豹之子，号称飞天鼠，我把他收留了。他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九鼎铁叉山的，此人叫如意。咱不有招贤馆吗？招贤纳士，那时候正好我当班，他们报名来了。我一看两个人是人物，谈了那么几次话，又看了看他们的武功，正好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就把他们收留了，安排到天门岛。白玉祥听到这儿，心里不痛快。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背着我不知道，私自做主了？我曾经说过，要普通的喽啰兵那例外，凡是有名望的只要来了必须我点头，你怎么能做得主呢？但一听都半年了，木已成舟，这会儿再责怪他为时已晚，也有伤兄弟的感情。

0: 郑英两个人为仇作对
1: 啊。是啊，
0: 就是跟盛英为仇作对，没有落脚之地，才投奔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来的。咱不管这个，对咱岛子上有好处，是个人物，咱就得用。您说是这个理儿吗？我跟这秦牛谈过几次，秦牛说嘛，他从小在盛英面前长大的，盛英曾经教他写过字，所以盛英的家书在他手中掌握着20多封，光盛英的亲笔往来书信就有10几封之多，我借用过来不就妥了吗？而且这秦牛对盛英家里十分知底，我套用这书信天衣无缝啊。哦，原来是这样。老三呢，对一些外来人千万要进行约束，不准他们胡作非为。大哥，这您放心，来了我就讲了。九龙山石海岛，咱们的山规是什么，咱们的岛规是什么，必须得遵守。谁要不听，那我执法如山，绝不容情。那就好，老三，总之这个事情我就委托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千万别把事情弄糟了。遵命，大哥您放心吧。张凌宇心中高兴，心说白玉祥，白玉祥，到底你得听我的。别看你有主见，你那主见也是临时的，架不住进攻。我软硬兼施，你必须得就范。张凌宇心高兴，马上回到天门岛金斗寨，召见飞天鼠秦游和如意和尚。时间不大，俩人来了，双双进了聚义厅，倒身下拜，给军师见礼，参见军师，弥陀佛，行起行起。哈哈哈哈，二位请坐请坐请坐。秦游和如意坐下了。前文书咱说过，飞天鼠秦游叫盛英给逮住了，那还跑得了吗？结果到底跑了，叫如意和尚把他给救走的。俩人一想无处投奔，只好远离中原，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他们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呢？因为飞天鼠秦游他爹跟这个张凌宇是口蒙的把兄弟，哎，那会儿交情不错，他就捋着这个影子来的，认为能收就收，不能收我们就走，就应了那句话，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没想到到这儿一要求入伙，张凌宇十分热情，对他们俩非常好，两个人感到温暖呐。就这样留到九龙山石海岛，而且张凌宇还委任他俩做了巡捕寨的两个小寨主。张凌宇是这么说的，现在呢你们刚来，我不能太重用了，可你们二位暂时先屈尊大驾，将来有所建树，大伙都服了，我再破格提拔，再带总辖寨主面前多加美言，你们二位先委屈委屈。虽然说秦游也好，如意也好，那么高的身份做了小寨主有点屈才了，但您别忘了那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秦游一想这就不错呀，有地方收留，有人保护，而且来了还做个小头目，就得知足，不知足老天也不答应。所以他跟如意啊，自从来了之后表现甚好，展示才能，整顿山规，把这巡捕寨建立的好像同帮铁笔相似，张凌宇是非常满意，因此对他们两个人特殊对待， 别看是小寨主。

0: 跟自己的身份相差悬殊，私下啊，他们就是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今儿个张凌宇把他们二位找来了，张凌宇见面就问二位啊，最近怎么样啊？军师，您指哪一方面？吃啊，喝呀，住啊，各个方面都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多谢军师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哎，别客气。我说秦壮士，大和尚，今天把你们二位请了来，有件事情跟你们探讨。俩人全站起来，军师，有事只管吩咐，我们怎敢配探讨二字？哎，坐坐坐坐坐。对，秦壮士，我记得前几次你跟我说过，你手里头掌握着圣婴亲笔书信，可有此事？
1: 有，有啊。
0: 你要用吗？
1: 对，
0: 咱们是自家人，实不相瞒啊，有什么说什么，我拿你们二位一点也不见外，可以说相见恨晚呐，一见如故。
1: 是是是，我们看出来了。
0: 我打算套用圣婴的笔体，把圣魁骗进九龙山石海岛，拿圣魁做人质，把圣婴再骗进九龙山石海岛。
1: 哟，飞天鼠秦游一听乐得直蹦啊！我正想找老匹夫圣婴报仇呢，老也报不了，这回有人报仇，那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因此激动的他就问军师，那么把圣婴骗进九龙山石海岛为什么呢？
0: 为什么逼迫老匹夫圣婴入伙加入九龙山石海岛，让他做二把手，做二把金交椅？倘若圣婴跟我们总家大寨主白玉祥联起手来，天下无敌呀、啊！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固若金汤，那就什么都不怕了。喂，这秦瑶一听啊，正好像冷水泼头一样。
1: 军师，这，
0: 哎，怎么说？实不相瞒，我跟老匹夫圣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我不把圣婴给整死，我死不瞑目，我对不起我爹。那如果圣婴来了再入了伙，我们哥们儿也有容身之地呀、啊、那我们肯定落到后娘手里头了，不但报不了仇，还得叫圣婴整治了我们，这可如何是好？
2: 哈哈哈哈哈哈！你放心，你想想，圣婴能入伙吗？他能加入九龙山石海岛吗？万无此理呀、啊！肯定他不答应。他要不答应，就激怒了我们总辖大寨主，再加上我们在旁边煽风点火，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1: 哦，原来如此。是啊，你挺明白的人怎么说糊涂话？
0: 这叫先礼后兵啊！圣婴肯定不答应入伙，那时候我们大寨主一怒之下，把他们爷儿俩全咔嚓了。
1: 他们爷俩一死了，
0: 你这仇不就报了吗？我们的对立面也没了，这不一举双得吗？
1: 是这么回事。多谢军师点拨，哎呀，我这才明白是怎么个理儿。
0: 是吧？你把信给我送来，这两天呢你们好好致公，要建立个人的威信，得大伙拥护，将来才能提拔你们，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秦游这回又高兴了，当时把信 交给张灵宇，张灵宇告诉手下的亲兵头目，最近谁也不见，套用圣婴的笔迹，你说世界上缺一行不成世界，什么人都有，模仿别人的笔体，一模一个准。他看了圣婴这些信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模仿了几次，觉着不那么满意，把它废了。后来再模仿，没出三天，成功了。这封信大致写的是，为父现在九龙山石海岛正商议大事儿，没想到一下病倒，卧床不起，命在旦夕，望我儿见字速来九龙山石海岛把爹爹接回家乡，如果早日来了，父子还能见面，如果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落款父名不具，爹的名还用写吗？对照圣婴原来那些信，怎么看怎么没有毛病。为了确保真实，又把亲友给找来了，往前一递，你看这信，亲友一看呀，真的一点毛病看不出来，你要不说这是仿写的，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肯定他家里人也看不出来。哈哈哈哈，妥了妥了妥了，这第一步就算实现了。他高高兴兴拿着这封信来见白玉祥，白玉祥看罢频频点头，好好啊。那么老三啊，信现在也模仿成了，派谁去接圣魁呢？派旁人我不放心呐，把事儿弄砸了我们都解释不清，引起误会，我怎么对得起昆仑峡圣婴呢？大哥，派旁人您不放心，小弟我亲自去一趟怎么样？你总该放心了吧？哎，老三呐，非你莫属，事不宜迟，明日你就下山。多谢大哥。张灵宇说完了，高高兴兴回去。当天晚上抽了个机会到内宅见嫂子徐夫人，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徐夫人一听连连点头，兄弟，嫂子我先谢谢你了，为此事你还要亲自出马，辛苦一趟。嫂子，为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没得说呀。嫂子你放心，先把圣魁骗来，圣婴非来不可，我们名义上请他入伙，老匹夫肯定不答应，他要不答应，哎，把他们爷儿俩一起干掉，不就是给你哥哥许光远许大侠报了仇了吗？是啊。哎呀，难为兄弟想得如此周到，等你回来之后我一定设宴给你接风。嫂子您平息一下吧。张灵宇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寨子里头，第二天化妆改扮，带了两个新妇人，揣着这封假信坐船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在海州登岸，登岸之后雇了辆车，是赶奔直隶茂州古城村。你说这事那么容易吗？一路之上咱不必细说，到了古城村盛家寨，他们先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先了解了解行情啊。你别弄扎歪了，一了解圣婴现在还在杭州啊。你想杭州六次立擂，拖来拖去拖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不是短日子，所以这点底他全摸清了。嗯，又一了解，家里只有圣魁和圣钟看家，没有外人。第二天买了八彩礼物，换了套新服装，领着两个新妇人坐车来到老圣家门前。

0: 正好老总管盛中值班，一看来了挂车，从车上下来仨人，一主二仆。一瞅这主人衣冠楚楚，举止不俗，一看就是大将的风度，稳稳当当，非常斯文。张灵宇一抱拳，老人家请问这是老盛家吗？
1: 啊，对呀。
0: 请问这是昆仑峡盛英盛老侠客的宅吗？
1: 啊，对呀。
0: 老侠客有个儿子，就是少庄主盛奎在吗？
1: 啊，在呀。
0: 我要求见少庄主，有急事儿。
1: 好，您稍后。
0: 盛中不敢怠慢，道理的给盛奎送信儿。盛奎呀，刚陪着奶奶母亲谈完话，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低着脑袋胡琢磨。琢磨什么呢？琢磨他爹。你说我爹命多苦啊，回家养老不得安静，心思到杭州去溜达溜达。哎，没想到一脚插到泥坑里了，还赶上杭州立泪，现在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哎，我爹真是个忙碌的人哦，过些日子得把我爹接回来。他正想着，盛中来了，把事儿跟他一说。盛奎就是什么找我，不敢怠慢，到外头一看，呵，对面站着一个人，上中等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颏，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菱角嘴，三绺花白胡，二目如电，举止斯文，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盛奎以礼相待，把人家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盛中也在旁边陪着。盛奎这才问：“先生，贵姓高明啊？”“
1: 啊，
0: 免贵，张灵宇。”“
1: 哦，张灵宇，
0: 没听说过。”张先生，您找我有事儿吗？
1: 啊，
0: 我这有封信，您先看看再说。说着，把那封假信掏出来，交给盛奎。盛奎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哎呦，我爹不是在杭州呢吗？什么时候到的九龙山石海岛？而且病得这么厉害，即刻叫我进岛去接他。”盛奎那脸刷就变了色了。盛奎是大孝子啊，看罢之后问张灵宇：“张先生，这么说您是九龙山石海岛的？
1: 不错。
0: 我爹什么时候到的九龙山？”“
1: 嗯，
0: 上月十七。”“
1: 上月十七？
0: 哟，这么说20天了。”“
1: 是啊。”“
0: 那我爹跟家里没打招呼。哎，我听说他在杭州什么擂台擂台的事儿，怎么又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了？”“
1: 嘿，哎呀，少侠客，说来话长了，你听没听你爹说过，他跟我家总侠大寨主龙凤大侠白玉祥是口盟的把兄弟？”“
0: 哎，这我知道。”“
1: 是啊，因为啊，我们家总侠大寨主往杭州啊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有机会能到九龙山石海岛去一趟，偏赶这个擂台中间休息，因此你爹就抓紧这么个机会进了我们山里，见我总侠寨主特高兴，可能贪杯过度，受点风寒，一病不起。哎，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名医全都出了面子，治不好，因此我们非常着急。后来你爹写了封信，他希望回家来养病，我们呢认为这是个大事儿，万一老侠客有个长短，对不起人呢，我这才亲自赶奔盛家寨前来投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少侠，你别太着急了，老侠客病的是不轻，但是不见得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功底深厚啊。少侠，你看

0: 总之，我把信我算送到了。您稍后片刻。盛奎一边哭着，一边拿着一封信到内宅，见奶奶见娘，不敢隐瞒，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夫人也大吃一惊，拿过信来一看，就是盛英的笔体，一点也没看出破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鸡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正值那么芒种时节，那么芒种时节呢，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朋友被苦夏困扰。那什么是苦夏呢？假如感觉到这个自己有苦夏的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也在上升，湿度呢也是在同步的递增。这个时候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或者是觉得非常困倦。那么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呢是很关键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适量的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苦瓜或者是莲子这样的苦味的食物，搭配山楂、柠檬或者是乌梅这样酸味的食材，开胃促消化。那么高温高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那么生熟厨具在厨房要分开使用，肉、蛋和豆类的食材呢，务必要煮熟之后再吃。

气呢，容易让人觉得情绪烦躁啊，身体倦怠。那么运动出汗之后呢，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平常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知不觉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那么久而久之呢，代谢越来越慢，血糖和血脂呢都在悄悄的升高。那么其实我们不妨可以试试这样一个零成本、零难度又不费劲儿的动作，叫做坐姿体肿。其实我们坐着就可以练，不累也不喘。而且呢，研究实验这个测试表明呢，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的变好。

那么有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呢，餐后进行坐姿体肿的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达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那么其实这一作用的原理呢，就在于激活了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96%的能量是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另外这项运动呢还可以改善血脂的健康。比目鱼肌在功能的时候呢，会同时的分解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降低坏胆固醇水平，提升好胆固醇含量。那么长期坚持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假如平时久坐不动的话，那么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体肿，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了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腹肿，降低了血栓的风险。

另外人在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下降。那么坐姿体肿呢，是属于低强度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那么坐姿体肿能够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

0: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坐姿体踵这项练习的这样多的好处，我们看一下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需要这样的准备姿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腰背呢自然伸直，但是后背呢不要靠椅背。这时候双脚分开和髋同宽，双脚呢同踩地面，全脚掌贴地，那么脚尖呢要朝正前方，大小腿这个要保持大约90度这样一个弯度，然后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呢中立，肩放松，然后不要低头，也不要向后仰，前脚掌呢这个时候下压，然后脚跟抬起，那么到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收紧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停留5秒，然后呢用2到3秒慢慢地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的这个踩地，然后别让踝关节向内或者是向外。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0: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可以保持节奏，然后每次做10到15次，每天呢我们可以做3组，饭后1小时左右做效果更好，这个时候呢血糖达到高峰，正是消耗的好时机。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已经练习得非常简单了，对自己来说，我们也可以稍微加强一点难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先勾起脚尖朝自己这个方向呢保持3秒左右，然后再绷紧脚尖向下压保持3秒。假如我们是久坐的这个人群，那么建议呢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下，然后配合练习预防血栓的效果会更好。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勾脚尖的动作呢，六秒完成一次完整的动作，就是说这个勾脚需要三秒，然后这个绷脚也需要三秒，这样交替的进行。每次练习的组数呢，就是说10到15次为一组，那么每2小时可以练习2组，这样呢可以轻松的激活小腿的肌肉泵。

了任何一项练习啊、和运动呢，就是说我们要使它科学有效的话，都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坐姿体肿，在练习的时候也是同样啊、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坐姿体肿对膝关节好，但是这个做动作的时候呢，要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外展，要保持膝盖和脚尖方向一致。如果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轻地揉一揉小腿的肌肉，揉3到5分钟，缓解一下肌肉的酸胀感，同时也可以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一次性这个练习太多，那么否则呢，可能会导致足跟疼痛，或者是肌肉拉伤，或者是踝关节的不适。那如果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啊、用热水泡泡脚，休息几天。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呢，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海贝丁中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其实呢，旅途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旅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位听众说啊，他和朋友一起去新疆，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一起骑马奔驰，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忘。

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呢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一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们，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盛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

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呢，丝绸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丝绸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狼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欢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美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呢《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

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

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双聊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

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原，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原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有通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装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正值那么芒种时节，那么芒种时节呢，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朋友被苦夏困扰。那什么是苦夏呢？假如感觉到这个自己有苦夏的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也在上升，湿度呢也是在同步的递增。这个时候呢，人很容易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或者是觉得非常困倦。那么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呢是很关键。

们可以在这个时节适量的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苦瓜或者是莲子这样的苦味的食物，搭配山楂、柠檬或者是乌梅这样酸味的食材，开胃促消化。那么高温高湿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那么生熟厨具在厨房里要分开使用，肉蛋和豆类的食材呢，务必要煮熟之后再吃。

另外就是湿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觉得情绪烦躁啊，身体倦怠。那么运动出汗之后呢，可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平常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知不觉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那么久而久之呢，代谢越来越慢，血糖和血脂呢都在悄悄的升高。那么其实我们不妨可以试试这样一个零成本零难度又不费劲儿的动作，叫做坐姿体肿。其实我们坐着就可以练，不累也不喘。而且呢，研究实验这个测试表明呢，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的变好。

那么有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呢，餐后进行坐姿体重的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达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那么其实这一作用的原理呢，就在于激活了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

96%的能量是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另外，这项运动呢还可以改善血脂的健康。比目鱼肌在功能的时候呢，会同时的分解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降低坏胆固醇水平，提升好胆固醇含量。那么长期坚持，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假如平时久坐不动的话，那么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体肿，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了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浮肿，降低了血栓的风险。

另外人在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下降。那么坐姿体肿呢，是属于低强度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那么坐姿体肿能够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

0: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坐姿体踵这项练习的这样多的好处，我们看一下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那么首先呢，这个需要这样的准备姿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腰背呢自然伸直，但是后背呢不要靠椅背。这时候双脚分开和髋同髋，双脚呢同踩地面，全脚掌贴地，那么脚尖呢要朝正前方。大小腿这个要保持大约90度这样一个弯度，然后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呢中立，肩放松，然后不要低头，也不要向后仰。前脚掌呢这个时候下压，然后脚跟抬起，那么到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收紧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停留5秒，然后呢用2到3秒慢慢的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的这个踩地，然后别让踝关节向内或者是向外。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0: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可以保持节奏，然后每次做10到15次，每天呢我们可以做3组，饭后1小时左右做效果更好，这个时候呢血糖达到高峰，正是消耗的好时机。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已经练习得非常简单了，对自己来说，我们也可以稍微加强一点难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先勾起脚尖朝自己这个方向呢保持3秒左右，然后再绷紧脚尖向下压保持3秒。假如我们是久坐的这个人群，那么建议呢每45分钟起身活动一下，然后配合练习预防血栓的效果会更好。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勾脚尖的动作呢，六秒完成一次完整的动作，就是说这个勾脚需要三秒，然后这个绷脚也需要三秒，这样交替的进行。每次练习的组数呢，就是说10到15次为一组，那么每2小时可以练习2组，这样呢可以轻松的激活小腿的肌肉泵。

然了，任何一项练习和运动呢，就是说我们要使它科学有效的话，都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坐姿体肿，在练习的时候也是同样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坐姿体肿对膝关节好，但是这个做动作的时候呢，要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外展，要保持膝盖和脚尖方向一致。如果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轻的揉一揉小腿的肌肉，揉3到5分钟，缓解一下肌肉的酸胀感，同时也可以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一次性这个练习太多，那么否则呢，可能会导致足跟疼痛，或者是肌肉拉伤，或者是踝关节的不适。那如果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用热水泡泡脚，休息几天。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本新书，这世界缺你不可，来自作者吴大伟。很开心很高兴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大伟。大伟你好。
2: 红九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大伟。
1: 大伟是非常帅的一个小伙，颜值很高啊。
2: 谢谢谢谢。
1: 文字呢也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小故事啊，这些故事呢看完了之后多多少少会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一丝悸动，或者是温暖，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励志，或者呢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继续生活的力量。大伟呢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位作者，在整个书写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啊也是把过往的一些经历，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故事啊都写了出来。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我就看到了一开始你对出版的一个过程的描写啊。
2: 对对对，
1: 挺有意思。一开始呢有人想找你出写真书，被你拒绝了，对吧？
2: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就湖南那边的一个出版社，然后他们想找我出一本就是，就很多图片，然后大家传统意义上写真这样子的，然后因为他觉得我跟我妹妹的故事也很打动人，就希望能够帮我们拍摄一系列照片，然后出一组这样的这个写真集。但是我平时有写东西的习惯嘛，因为我自己可能会觉得书的话它应该是以文字作为载体的，所以我就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发现他们读了之后，他们就可能觉得说，他们认为这样的文字可能我的粉丝不太会喜欢这个调性，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当时就我就把这个出书这个事情耽搁了。那后来我又因为来到了北京，然后又认识了现在的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就我也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他尤其是就是现在这个出版社有个编辑叫小颖，然后他呢就他自己就觉得他特别喜欢这些文字，所以那天我其实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就说他就问我，很认真的问我说，这些是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因为里面有一些故事可能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些别人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些有奇幻色彩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听了其实很受鼓舞，就我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真的听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些文字的。所以后来我们聊了很多之后，我就没有考虑太多，我就把这些文字交给他，然后就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一本《这世界缺你不可》。
1: 因为有些朋友是在微博上认识吴大伟的，吴大伟呢在微博上呢有几百万的粉丝，每一条呢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在关注，因此呢也会有一些出版社呀找到大伟，希望能够出书，因为知道你在写东西嘛。但是这次也是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吧。我看书中你提到了说，小颖啊，说她也有一个弟弟，然后你有一个妹妹，有很多事情都是感同身受啊。在这一次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得到了一些鼓励，所以毅然决然的可能就有了这样的一次合作。这算你的第一本书了，对吧？
2: 对，这是第一本
1: 啊。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第一本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啊。那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毕竟出来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看到。那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一本书呢？
2: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那么其实里面呢，它讲到的是有十几篇是超未来主义的短篇故事，还有一些呢是写的是我跟我妹妹之间的一些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故事，还有一些就是我身边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人，他们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担任了一定的角色，然后也有一部分就是我在他们的故事里面看到了一些精彩的部分，我也把它记录了下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世界缺了谁都可以照样转，但我为什么会写这本这世界缺你不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在你我的世界里面，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我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更加的重视和珍惜身边这个不可或缺的人。
1: 对，珍惜其实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故事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有人就会问哈，说这些故事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灵感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是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听到的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你自己切实的经历？
2: 其实我生活中会有很多灵感来自于我妹妹，因为她比我小很多嘛，然后可能
1: 对
2: 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她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跟她讲故事，我会发现她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听童话的时候觉得童话原本就是应该这样，但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童话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生活在一起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地方，所以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包括我可能因为我经常带她到处旅行嘛，旅行的时候她看到不同的东西她会发问，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构成了我对这本书的很多奇思妙想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里面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老叶，其实是我的妈妈，然后还有跟我一起创业奋斗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设计师，我们公司的副总，他们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很特别的。然后我觉得这么多特别的部分，我想把它珍藏下来，然后也想用这些故事去鼓励更多的人。
1: 其实故事大家可以去参看这样的一本书，这世界缺你不可。你身上呢有不同的身份哈。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跟大兵聊的时候，我说你身上至少有十种身份，但是有一种身份他身上没有啊，是大伟身上有的。大伟是一个创业者，大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普尔因子的品牌创始人啊。你知道现在其实是一个创业时代啊。
2: 对，
1: 大家都说很多九零后可能现在他不会去找工作，他会去创业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哈？你似乎好像从大学开始就已经有创业的想法跟经历了。
2: 对，我从大一的开始，因为我其实创业的开始没有真正把创业定义为一个就是阶段，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有一段减肥的经历，就是
1: 减了40多斤是吧？
2: 对对对，然后瘦了很多，那瘦了之后人变得有点臭美，然后就经常买衣服，后来就想说那买完了之后没有钱买新的衣服，那我就想把这些旧的衣服放到网上当做二手衣服来卖，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契机。就开始了做淘宝，然后因为淘宝店当时其实不是很多人认可，包括我在上了那所大学，其实是一所广东排名前三的一所名校，然后会有很多身边的人会看不懂，或者是有点瞧不起你在做的这个事情，甚至包括我后来因为就因为减肥的这个事情，我发上微博之后，他们叫我减肥励志哥嘛，然后在微博上就很多人转发，那个时候，所以就很多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我就想。当时就决定把这家店变成一家专业卖男装的店，所以我的宿舍里面全部都是堆满了我的衣服，然后我的舍友都觉得回来很不方便，然后他们也不懂我到底在忙什么。我当时其实我本来很活跃大学的一些社团活动的一些学生会啊，我都退了，我就觉得

0: 我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努力把它做好。所以我就一个人做客服，然后一个人去学那个店铺的装修设计。
1: 哇，那你还很牛啊。一般都是找人去做的。
0: 因为我当时也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成本也低嘛，那我想说我自己能学的我就尽量去把它全部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学。所以我大概就周末的时候就去找衣服找货源，然后就自己去找朋友帮我拍照，然后周一到周五就上课，然后同时也要做客服，自己做发货，就慢慢的就这件事情就做起来了。后来我就在学校附近也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请了我也是那个比我们第一年级的学生来帮我兼职打工做客服。
1: 嗯，
0: 一步的就到了现在。就一开始做的是男装嘛，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个契机，所以转去了做护肤品，然后有了现在差不多五六十人的团队。对，
1: 还不错哈。
0: 嗯，
1: 一方面呢是自己是一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在创业，另一方面呢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在写东西。现在呢这样的一本书已经新鲜出炉了，这世界缺你不可。当然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啊，我相信很多粉丝也希望能够在书中与你有一个最直接的对话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面对面的去跟你交流嘛。看你的文字呢确实是一个暖男，这褒义词的暖男哈。书中呢都是一些很温暖的小故事，正能量满满啊。
0: 嗯，
1: 是不是你想传递给读者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0: 我觉得其实暖男，因为现在其实暖男这个词已经变中性词了，就有的人会觉得它是有带有贬义的，有的人觉得它是褒义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暖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它其实不是说一个暖男它就是暖男，而是我们多去在意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包容别人的想法。那这种暖的态度会让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你并不是在自顾自只做自己的事情，你也在理解他人，你也在包容他们。所以我觉得我想传递就是这种可能会有一点矫情，有一点点做作的感觉，但是依然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非常需要的这种细腻的这种温柔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我经常会在文字里面我说要做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嘛。
1: 嗯，
0: 我觉得温柔它是一种表达态度，它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很温柔，但是只要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你愿意坚持，这是一股力量。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温柔有力量的人，这是我想告诉我的读者的。
1: 这句话我真的非常喜欢哈，就是做一个温柔但是有力量的人。书中呢有14个小故事，这样的14个小故事是你酝酿很久了还是说一气呵成的？
0: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如果我一有什么想法，包括现在也是，我都会马上记录下来。平时一直有写东西的习惯，因为我会创业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我都会每天把它记录下来。那我在记录这个挫折这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加认识了自己，然后我再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的确现在90后创业人很多，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但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我越来越喜欢，而且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收获了很多。其实我非常想鼓励别人的也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应该及早去尝试，因为无论你失败或成功，即使你后悔了，起码你尝试过了，在这个过程你会有一定的自我满足感。
1: 嗯，非常棒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呢不要一直往后拖，越早越好。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回顾10年前，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如果这样选择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但是没有很多很多的行动啊。我觉得大伟呢是一个行动派啊，真是行动派。书中的第二个故事博杜安的阴谋，这个结局还是蛮反转的哈。
0: 嗯，
1: 是吧，这个手法跟伏笔呢让很多人都提起了这种兴趣哈。
0: 嗯，
1: 这个有设计过哈。
0: 这个当时在想，因为我们也就是去了那个法国的一个香水博物馆，后来我在想香水对于人的一个感官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去在意大利也拜访另外一个香水实验室，就 对这个东西会有研究，而且其实我本来是男生嘛，然后我做的是护肤品行业。嗯。

0: 来是有点奇怪的东西，但是我却在做的过程当中越发的喜欢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行业有很多故事，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文化在里面，所以会写下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在香水当中偶发有个灵感，说诶，为什么人们对香水或者是对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么痴迷，一些奢侈品，可不可能是就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内心的一些异想天开脑洞的一些部分，所以就把它写了下来，有了这一篇故事。
1: 嗯，哎，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香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那名字忘了哈，
0: 也叫香水，
1: 那就叫香水哈。哎，我当时觉得这蛮厉害啊，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而且它还有点奇幻的色彩。
0: 对，那是有点恐怖的，
1: 有点恐怖，
0: 对，我也看过那个故事
1: 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认识你哈，或者说比较喜欢你，也是从你的这种兄妹之间的互动、兄妹之间的感情开始。那么有人说你是中国好哥哥啊，你有一个小妹妹叫做佩佩，是吧？小妹妹应该比你小很多了，对吧？
0: 嗯
1: 啊，那么在跟她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收获了很多吧，不光是你给予她的，可能还有反向她给予你的。
0: 是因为我们生活之中，其实趁她小的时候带她出去玩，可能身边人就是不认识人会以为我是她爸爸，就有一种这种误解的眼光有时候。
1: 对对。
0: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同时他因为他小时候的话肯定小孩子会有脾气，然后现在他慢慢长大了，然后他也上小学了，我觉得以前更多是宠着他，但是现在会希望他也能够理解身边的人，理解爸爸妈妈，因为妈妈爸爸都是在外面经商嘛，然后可能回家陪他时间会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也在跟他相处这个期间，我会希望能够告诉他，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哥哥有时候也会去北京啊，然后在他时间不多，陪他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依然还是要去知道父母其实是爱你的，然后我们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经常陪伴，但是还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包括我经常发微博或干嘛，会有很多在北京很想他的时候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学到的是一种责任感，就是他成长我也陪着他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一直能够像现在一样，就是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是长兄为父，对于他来说的话是有时候很有趣，但有时候又有点想教育他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1: 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有一个小朋友给我推荐过一个动漫哈，就是那个小朋友他特别想有一个哥哥啊，就是看到其他的人都有哥哥，后来就有一个胶囊哈。可能就能变出哥哥来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希望有一个像吴大伟这样的哥哥，这么温暖，而且呢还有力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啊。书中呢既有故事也有随笔啊。那故事跟随笔你更喜欢哪一种形态的文章呢？
0: 我比较喜欢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痴迷故事的人，就是在我们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然后去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去经历，或者是像冒险一样去过了一个自己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个生活，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躺在被窝里面，但是你能够在文字的海洋中能够去到千山万水之外，能够去度过另外一段生活，我觉得非常酷，所以我的故事也希望能够让别人有一种带来一段历险的这种感觉。
1: 确实现在是一个故事时代，而且你看我们播出的这个平台啊，北京故事广播，所以呢特别的合适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也发现最近几年有一个态势啊，就是大家对于短篇越来越喜欢了。其实你像我们做读书节目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短篇其实是不太好卖的，真的短篇很难。你包括像前一段时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老太太，她那个短篇其实在一开始啊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 很多人都觉得要写长篇，但最近两三年我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阅读习惯啊，比方读微信呢、或者微博呀，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短的故事，而且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通过这种凝练的故事能够看到自己周边的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过程。因此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篇篇故事。这些故事的话，之前有在其他的地方发过吗？
0: 有一两篇曾经发过，然后大部分其实都是后面创作，因为像我接触了我的编辑之后，他给了我信心之后，我才敢就把我以前很多我觉得就这样故事可能没人喜欢吧，我就把它完善，然后再去把整个故事就是还原到我当时的想法里面去，然后才发出来。对，所以都是比较新的。
1: 对，其实小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但是她比较低调哈，所以说今天就不发言了。我其实特别喜欢最早的那种作者跟编辑的合作模式啊，因为我认识很多老编辑嘛，类似于像人文社呀、很多老编辑，他们可能跟作者都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有的时候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对吧？你类似于像贾平凹老师的编辑啊，包括其他很多作者的编辑，我觉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会有一些互动，而不是说我给了你之后好出了一锤子买卖就完了。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心有灵犀的合作模式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周一到周五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这世界缺你不可》啊。有些朋友说了，哇，就光靠这颜值我就得买这本书。当然了，这是一种心态哈，我们也不去否定，但实际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大伟的文字，希望能够通过大伟的文字来感受一下他的内心，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他在想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很喜欢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总有一些人在你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给你光，在你懈怠的时候给你抛狠话，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我们都还年少，也许有一天你们要面对生活而逐渐忘了现在稚嫩的自己，我还是想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经历中给你力量、借你肩膀、陪伴你的人都是谁呢？
0: 其实刚刚读的这段整段话是我写给关注我的人、支持我的人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像他们经常，因为我经常会看我的私信，我私信里面很多人都会说我不开心，我遇到了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难过了好久。我会经常想说，其实我并不可能真正的帮到你们什么，但我希望在你们不开心或者难过或者挫折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你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文字，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方向的东西。
1: 那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大伟来到读书俱乐部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
1: 更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

0: 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

0: 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0: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0: 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
1: 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 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0: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 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4: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东西辽河沿线重点河段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4: 在纳木羌黑喇窝普河和辽北街雁大坑险工险段，张绍恒实地查看河道堤防加固、对地风险管护、客水风险防范等措施落实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沿河堤防、险工险段、临水低洼等重点区域，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动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推进河道清淤疏浚和薄弱点位加固工作，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在清河嘴排灌站和王奔镇二号墙排站，张绍恒现场查看排灌设施运维、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他说，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建设进度，确保所有防汛排涝工程在主汛期前全面完工。要抓实排灌设施检修、调试和维护，提升极端天气下区域积水快速外排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化解农田内涝风险。随后，张绍恒来到八一水库，详细了解库容蓄水、水位监测、水情预警等情况。他说，要严守汛限水位，科学调度库容，有效规避水库超限运行风险，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督导检查中，张绍恒说，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呈多发频发态势，东西辽河河道行洪压力持续攀升，全市防汛形势严峻。要立足防早汛、防大汛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加紧施工除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部门协同会商、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突出实战导向，加强应急演练，提前优化应急预案，不断提升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要加强城区内涝风险防范，紧盯地下空间、下穿式涵洞、老旧危房等重点部位，从严落实各项防护措施。要加强防汛物资储备管理，确保物资数量充足、品类齐全、调度顺畅。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林涛、申显龙参加督导检查。
1: 为纵深推进书香双辽建设，厚植城市人文底蕴，持续涵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文明风尚，6月16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学生组专场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如期开赛。
2: 本次赛事分小学、初中两个组别依次开展。赛事特邀点评嘉宾，两位教研员立足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为赛事送上寄语，全程观赛点评，精准答疑，为青少年诗词学习提供专业化指导性教学参考。本次赛事赛制设计科学完备，兼具趣味与挑战，全程采用实时抢答模式，设置4大特色答题环节，多维度检验选手诗词储备功底、临场应变能力、知识拓展视野与图文意象解读水平。比拼全程紧张热烈，亮点纷呈。诗词填空环节，学子博闻强记，精准补全千古名句；诗词选择环节，大家审慎思辨，明辨政务，充分展现扎实广博的诗词知识储备；宫格猜诗环节极具观赏性，6宫格5言、9宫格7言诗句拆字随机呈现，选手眼疾手快，灵思迸发，仅凭零散文字快速锁定完整诗作，抢答之声此起彼伏。看图说诗环节，诗画相融，意境悠远，选手观画悟诗，脱口成诵，沉浸式感受古典诗词情景共生的东方美学。 四轮比拼结束后，现场同步公布积分榜单，依次揭晓小学组、初中组十强晋级名单。优胜选手成功入围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针对现场积分特殊情况，赛事组委会增设复活赛机制，由点评嘉宾现场命题，为暂时落后的学子搭建突围通道，让每一位心怀诗意的少年都拥有展示自我、追逐热爱的舞台。据了解，本次诗词系列赛事接续有序推进，6月18号14时举办第二场社会组专场，面向全市广大诗词爱好者敞开参赛通道。6月25号14点举办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集结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同台巅峰对决。初中组第一名选手尚腾：
5: 今天我参加这个比赛，感觉很开心，对我来说是个鼓励。学习诗词不是终点，诗词里藏着千年文化，我会继续诵读经典，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走进诗词，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
3: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福仙镇胜利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端午节秧歌汇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
4: 本次汇演打破地域界限，邀请了公主岭市长岭县等多地秧歌队同台演出交流展示，各参演队伍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队员们身着亮丽服饰，伴随着欢快激昂的锣鼓节奏，挥舞彩扇，舞动彩绸，舞步整齐灵动，动作舒展流畅，将传统秧歌的独特韵味与民俗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锣鼓喧天的秧歌展演吸引了大批村民围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喜庆热烈。此次跨区域秧歌汇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区域文化联动，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鲜活力量。福仙镇胜利村党建专干李少言：
6: 端午佳节将至，我们胜利村特意举办这场秧歌汇演，用热闹的民俗活动喜迎传统节，乡亲们尽情展演，不仅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更展现出我们胜利村百姓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为扎实做好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损毁等突发险情，提升应急抢险和道路保通实战能力，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在双山镇川头村组织开展公路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
4: 本次演练紧贴辖区汛期灾害防控实际，模拟突发强降雨导致双山镇辖区一处公路桥梁受损、路段通行受阻的险情场景。接到险情通报后，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2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现场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开展路面清障、消除桥梁隐患、抢修损毁路段等作业，高效完成各项抢险任务。
2: 近日，新立乡应急站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进校园专题活动。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贴合小学生认知的语言，直观讲解了野外池塘、河流、水库、沟渠等重点水域的潜在安全隐患，细致剖析了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盲目施救等危险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防溺水6不准核心安全准则开展细致科普，引导学生树立智慧救援、安全第一的防护理念。工作人员通过互动提问、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主动思考、牢记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有效填补了校园夏季安全教育重点内容，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护基础。本台通讯员报道。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即将发布，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 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和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清朗文明的网络市场生态，切实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生活小常识，有时候午睡越睡越累，大多数是因为睡得太久了。午睡一旦超过一小时，醒来后很容易昏沉乏力，提不起精神，而且午睡时长过长还会打乱生物钟，影响夜间睡眠质量。建议午睡控制在20分钟左右就刚刚好，既能缓解困倦，又不影响晚上入睡。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

0: 就慰问伤员四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两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

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抗战老兵，他的名字叫尤广才，今年已经是96岁的高龄了。他1938年参军，曾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对日作战。

也就是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在此期间，他亲历了西堡战役，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牺牲沙场。70多年后的今天，谈起那段历史，友老依然感到历历在目。战友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深深地定格在他的脑海中，不能忘怀。接下来的时间里。

0: 烈火燃。本期节目请听抗战老兵游广才讲述他的抗战故事，回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现如今游广才居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安定门地区，有女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我们去拜访游老的时候，他正在准备自己的书稿，书桌上堆满了大量的文稿资料。游老不会用电脑，每天只能是伏案机书，将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历史书写成文字，希望被更多的后人所牢记。虽然已经是96岁的高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所减退，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兴高采烈地和我们聊了起来。
1: 您老今年高寿啊？
2: 96。
1: 96岁啊。这您都写在您的书里头。
2: 我写一本书，而那个什么实践，现在我有4写一本。
1: 那您的这个老家是在
2: 老家台州。
1: 台儿庄
2: 啊，台州很熟悉啊。不过11岁搬到一县了。
1: 哦，
2: 台州距一县60里路。
1: 就是11岁的时候搬到县城里。
2: 对，后来搬到一县了。
0: 游广才1919年9月3日生于鲁南台儿庄。1919年是5·4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而9月3日又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日极其有意义。他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暴风骤雨般变化的年代。游广才还不满4岁的时候，父亲和祖父就同时去世。他还依稀记得家里同时停着2口棺材，全家都在痛哭。父亲死了，撇下了40岁的母亲、15岁的哥哥和不懂事的游广才。母亲为了孩子们没有再嫁人，一个人靠缝补衣服做零活把2个孩子抚养长大。游广才说，1937年年底他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太穷没有办法再升学了，就在家乡义县图书馆谋得了见习生的工作。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已经日益迫近，全城的男女老少越来越关心战局的发展。那时的他心里便有了定局，就是一定要把青年时光投入到抗敌救亡的战斗中去。
2: 哎呀，我离开家了很不容易，我母亲一出来靠着母亲那个带着日本打到城里来了。那枣庄已经占领了，那个打到一线县城门前了。后来我等着，我就想那时候一定要到大后方，土后方不尽孝。
0: 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炮声隆隆。台儿庄地处苏鲁交界，位于枣庄南部，地处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肇敦的铁路支线上，北连金浦路，南接陇海线，西面比邻南四湖，是山东的南大门、徐州的门户，也是南下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境，自古以来都是南北漕运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选之地。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金浦铁路夹击徐州。1938年3月23日，日本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24日，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二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人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惨重。28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也是。

0: 十分惨重。29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赖古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的守军。同一天，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率领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庞炳勋的部队南下，协助第二集团军守卫台儿庄。到31日为止，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的敌人完全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展开接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街市，双方陷于苦战。4月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的赖古支队。到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丰县附近固守等待援军，被围困的敌人大部分都被歼灭。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惨重。但是这次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那一年尤广才才19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拜别了老母亲，带着6块银元走上了从军抗日的道路。离家那天，天气微寒，阴云笼罩，母子二人相拥痛哭，这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了。兜里装着家里东拼西凑的6块大洋，脚上穿着母亲新纳的布鞋，尤广才上路投军。他默念着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年少时梦中的那轮红日在他心中清晰起来。然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快到徐州城时，尤广才看到天空中悬着2个灰色的大气球，下边吊着一个篮子，有日本兵坐在里边观察周围环境，提供信息给炮兵射击。越往徐州走，枪声炮声就越发密集。没办法，尤广才只好夹在逃难的人群中继续往南逃。因为怕被发现，那会儿白天不敢走路，都是在赶夜路。走到颍上黄川一带时，他的鞋子已经磨得稀烂，身上也早就没有了一分钱，只能跑到哪儿就靠当地的老百姓接济一口。
1: 啊，这一路上看着黑黄哎，走到徐州附近一看，日本2个气球正在前指挥炮兵作战。哎呀，那心里很害怕，不知走到日本去还是走回。到午夜晚，哎，这才是中国是后转移兵力，转移到后。我们那军队确实那个淮北的河王地带，又是木西的水，得趟过去，啊。这个走的，哎呀，疲乏不得了。我那才不到20岁，那疲乏身上累的，捏着走啊，那不行，所以这疲劳受的艰苦很大。到了凤阳渡淮河，渡淮河以后，这是无战区这个安全地带的啊，所以经过一山到黄山，黄山是大别山的北大门，就是那个后来，带6块元大头，6块元大头，你想啊，住的旅馆住完了，住旅馆进没交没钱了，怎么办了？就是投放的话，第五战区的，这个抗日青年就是他。
0: 越陇海津浦，穿越徐州战火，辗转步行上千里，终于尤广才走到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潢川。在这里，尤广才真正迈出了抗战的第一步。他碰到了一个专门招收流亡青年参加部队的组织，当时招生要求有初中水平。尤广才曾经在图书馆做过一份见习生的差事，那段时间里他看了很多的书，这也帮助他成功地考取了学员资格。他和一批人一起被送往武汉，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当时担任团长的是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也曾给战干团的学员们讲过课。
1: 后来这抗日军呢，这转移到武汉了，转移武汉啊，那就是战干一团，那团长是蒋介石， 副团长先生啊，教委长桂有清啊，他们都桂有清是六岁的学生，所以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原来是他的战术上是训练，主要是学是民政干部、军训干部，这个民政干部啊，跟这个这政工。后来他也没给总队有个军大队。我不想干这个秘籍，我想去当军人，
2: 想要去上前线。
1: 当军人就到他的分科时候，在桃园分科时候，我就分到军事队啊，军事队。
0: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的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惨痛的代价毙伤日军20多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他们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没有达到。从此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尤广才所在的战干团奉命西迁，跋涉了约30个市县之后，最终驻扎在了四川綦江。
1: 后来又转移了，转移到往四川迁，沿着五角，五角爬山爬下的那，都是到涪陵。这段路子我记得很清，看那河那个五角的水是切河前的，拉船夫号子声，和那个背着烟垛子那个背烟垛子卖的爬山越岭，我就当时想到劳动人民太痛苦了。当时一想的是，我也是沿着五角到涪陵，到涪陵又好了。涪陵是长安一个大县，当然涪陵产榨菜出名，哪里钱买榨菜吃？
2: 对，
1: 这我是想吃点榨菜。
2: 涪陵那产榨菜是吧？
1: 很好。
2: 对，
1: 到涪陵以后，那好了。坐着轮船到重庆，爬那个到重庆以后，夜间去爬的，到那个山里爬的是这个、夜晚啊，看着重庆山火灯火辉煌，到海棠溪，在海棠溪观看重庆的山景啊，感觉很好。后来这个郑南山是转移四川，四川綦江啊，那到我这已经分科了。我已经转到军事科来了，
2: 军事科了
1: 啊，转到军事科来到綦江，綦江三年队啊，离开綦江这大概是三十多公里吧，没走远啊。那是一个条件很不好，我记得我没有穿过朝西，在北方都是穿西部西，
2: 对，
1: 这穿朝西啊，那朝西那。把这大拇指磨破了，磨破一个小眼子，不过都留下伤疤，很久还好不了。那很痛苦。
2: 对，
1: 哎呀，这是这个抗战，艰苦劲儿的，这很也是很。
0: 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尤广才他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到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匆匆毕业了。当时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被直接分配到了长沙抗战前线，而尤广才则留团当了区队长。此时他刚满20岁，每当听到奔赴前线的同学为国捐躯，尤广才心中都十分难过，又非常佩服。于是他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同事同吃同操练，未料先我阵前亡，我死国生报国志，壮志得酬堪赞扬。
2: 您等于当兵的时候是19岁。
1: 对，那19岁。那就是我虚岁是二十一二十二那是虚岁。
2: 当兵的时候是还在这个
1: 当兵的时候，这个从西一线出来的时候，那是19岁。出来是不是，
2: 然后就转到武汉，又转到四川。
1: 干训团训练这个军区大队训练时间不长，
2: 嗯，
1: 不到一年这就毕业了。
2: 哦，
1: 在机场毕业以后，我还不错，为什么？轻易毕业后溜团，
2: 嗯，
1: 溜团就避免当时很多同志的正值长沙第一次会战。
2: 对，
1: 长沙会战的时候，大多数都打死了。我很万幸，没打死，就是溜团当街去。
0: 经过多次请战，刘广才终于获得批准上前线，他被分配到了云南第54军。到云南一年多以后，他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1: 54军，
2: 哦，
1: 54军当时是滇南，啊，他属于93军管理政治部队，
2: 嗯，
1: 啊，滇南。那是越南边境了，
2: 嗯，
1: 两个集团军，一个是陆汉的，
2: 嗯，
1: 啊，第一集团军，第九集团军是管理政的，
2: 嗯，
1: 啊，管理这两个军，52路军、54军，54军黄维，
2: 哦，嗯，您等于是长沙，
1: 黄维很少，
2: 您是长沙会战之后，然后转到云南了。
1: 嗯，对
2: 啊，54军
1: 长沙会已经结束了，
2: 嗯，
1: 那人第一次会战已经结
2: 束，嗯，
1: 到云南的越南。
2: 哦，
1: 那原来是防备日伪，恐怕从越南进攻。
2: 哦，
1: 啊，越南进攻大陆，
2: 对，
1: 啊，所以当时驻两个集团军。
2: 嗯，
1: 后来这个日伪改变战略，进入泰国，进入缅甸，
2: 嗯，
1: 要打开滇缅路了。
2: 哦，
1: 这时候才是把54军啊调到这个昆明，
2: 嗯，
1: 昆明附近，后来是转移到湘军。
2: 嗯，
1: 啊，五十师，我是50师特务连连长。
2: 50师特务连连长。
1: 啊，50师特务连连长，这是啊，我有一个这是黄老特务，有一个汪大任务，他后来当50师当副团长。
2: 嗯。
1: 啊，当副团长了，在游泳团啊，他把我转，把我调到50师去。到50师以后，原来是住在是50师。第二营的第5连，当时我是一看着了，那从河口回来的都病倒了。
2: 嗯。
1: 啊，越级防疫区啊，没医院条件都病倒了。
2: 嗯。
1: 嗯，
2: 就是。
1: 后来，又把我从54军啊调到滇西，那是准备要到缅甸。
2: 嗯。
1: 啊，要进入缅甸，来。要保护这滇缅路，
2: 嗯，
1: 因为那国际通道唯一的口岸，唯一的就是靠一条滇缅路，
2: 嗯，
1: 啊，转滇缅路修是很简单的。
0: 滇缅公路，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铸成的国际通道。在中国，在世界，没有哪条公路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更没有哪条公路能像滇缅公路这样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像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在抗日战争年代，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运输大通道，支撑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滇缅公路这条穿越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日本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够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里，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了埋葬日本占领中国梦想的交通要道。77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的广东、汉口、上海、南京等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包括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此时显得异常严峻起来。旅居海外的华侨得

知祖国遭到日本侵略之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迫于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物资。这些物资需要紧急运回国内，中国急需一条安全的国际运输通道。于是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建，这条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相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好了，朋友们，讲到了这儿，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七爷郭英大闹万花楼，然后被自己的盟叔殿帅朱亮祖所救，俩人假装过了几招，然后啊就让这郭英快跑，往南跑。郭英跑出来之后，正好遇到来寻他的大哥吴殿章，吴殿章就把郭英救回到客栈之中。这时候外边已经戒严了，哥几个一商量，今夜官军肯定有所动作，送出城去这是别想了，而且也不建议送往殿帅府，送到朱亮祖那儿。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但是如果走漏风声，连累了老英雄，那可就不好了。怎么办呢？吴殿章想了想，这样，咱们呢，让他去王二那儿对付一宿，换上便装，假装是店伙计，就把王二叫进来。事情呢也不隐瞒，吴殿章直接和王二摊牌：我七弟的事儿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今夜在你房间内躲一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那王二是什么人呢？机灵鬼透亮奔啊，他这个人多聪明啊，早就猜出来今晚的血案一定和郭七爷有关，可是这时候他也不能不答应。这王二啊也是个很懂情理的人。大爷，您说的哪里话呀？我王二虽然目不识丁，可是乱臣贼子人人诛之，忠臣义士人人敬爱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七爷为民除害，受人尊敬，别说睡一夜，就是睡十夜八夜的，那也是应该的，哪里谈得到答谢呢？众人一听都很称赞王二。胡大海说：好小子，想不到你还有一副侠肝义胆呢，等俺老胡夺了状元就提拔提拔你。吴殿章一摆手：二弟别再闹了，王二兄弟啊，那这样你们赶快准备去吧。二人正要走，吴殿章又说：对了，这件事不要叫王掌柜知道。王二点头：我晓得。说完带着郭英回到自己房中。书说简短，这一夜除了胡大海以外，兄弟几人都没有睡好觉啊。第二天一早打发王二去打探消息，功夫不大，王二回来报信说：街上啊买卖店铺照常开张，各家店房也没有官兵搜查。王二说完就走了。这大家反而觉得奇怪了，兄弟们正在议论，王二又急匆匆跑进来对吴殿章说：哎，外边大街上贴了一张告示，说是万岁爷开恩，对大闹驸马府血溅万花楼一事概不追究，明天8月15各省举子寅时下场，卯时开始夺取状元印。吴殿章兄弟们一听心中更疑惑了，朱元璋觉得这事情不对，堂堂驸马被杀，这是朝中一件大事啊，朝廷岂肯善罢甘休呢？他们不追究此事，其中必有缘故，怕是一条稳军计。依我看，五科场咱们不进了，状元